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 70.4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24.5 公里到 324.7 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大园到机场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发现箱型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

噔噔噔噔 ，OK， 这节目恰恰一早呢就要送给大家，这礼拜五啊。好，那么希望大家一样的哈，这个上班好，上班的这个时候呢，能够开开心心的哈，能够有美好的一天，然后呢迎接周休二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哈，在八点过后有些施工路段啦哈，还有就是要注意的一些的这个交通情形。首先呢，看到的呢，哈，就是在太麻里华园村，哈，二零这边有自来水管线的工程，那这边呢没有影响到交通，但是请大家留意这周边的哈，这个正在施工的点哦，哈，没有做管制。7月16号到7月24号，那实际的停水的部分呢，哈，会是现场状况哈，再做调整。那不过还是请这个周边的住户能够提早的。储水备用，好不好？好，非常的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OK， 来，接下来呢，好，我们再来看到的还有，也就是在东49之一线，好，明天18号礼拜六，好，后天

号礼拜天会有例行性的道路养护，道路养护，那就会实施分段式的交通管制。18号的话呢，早上8点到1点是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6点呢是日光桥到南王桥的分段管制。另外呢，就是19号的话，就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钟南王桥到太平桥之间的分段管制。另外台十一线的海岸线的部分，在郡界这个地方，台十一线148公里以及145公里用电工程在实行当中，占用北上机慢车道、汽机车道呢，可以正常通行，汽车道正常通行，机车道和慢车道在施工中，说得更清楚一些。台九线的纵谷线310公里池上大桥北上线呢提供双向行驶哦，南下线在施工。另外是304公里池上路段这边的施工，半半施工。关山路段320公里这边也是半半施工。南回公路大鸟路段413公里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南下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台20甲线0公里出来桥这边，这是配电的外线工程才半半施工。另外呢，今天是礼拜五，五六日一的话呢，向阳到梅山口管制路段是开放的，所以今天可以从台东端的向阳往高雄端的梅山口这边，但是请大家还是留意一下咯，下午2点前进入，5点前离开，好吗？好，以上就是针对这个路况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再给我们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 0000-123 好，这个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来，现场的歌曲呢 Super Junior 的韩语歌曲，好，酸甜苦涩，好了，甜蜜苦涩。

0: 好的，劳保之资讯站，那我是敏玲。好，劳工朋友们，好，关于一些相关的权益问题呢，透过这个时间，好，为大家来说明，同时帮大家解惑。好，我们现在连线的呢是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 ，Hello， 您好，主任早安。
1: 主持人早，哈，各位听众大家早，那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相见了。
0: 是啊，是啊，是啊，而且呢，哈，哎，我觉得哈，哎，主任先问一下哈，您呢从外地来到台东啊，现在对台东的印象感觉怎么样？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1: 最喜欢的是什么？台东的人文啊，文化环境我都非常的喜欢。
0: 是哦，对啊，尤其现在台东博览会有好多哈，就是更深度的认识台东的，还有呢也更了解台东未来想要发展的，对不对？
1: 哦，
0: 对呀，
1: 大家多多到台东来游玩。
0: 哦，太棒了，谢谢你喜欢。好啦，真的是台东的土会黏人哈。好，那么今天呢，好，我们关于这个劳工朋友们呢，哈，想要了解的问题呢，也就是询问。说刚刚成立公司或者是商号的老板呢，他们也是需要帮这员工加保的，那他如何哈来做呢？好，那我们是请主任来告诉我们。
1: 好的，好，那依照我们的规定哈，只要您是登记有案的事业单位的话，而且您有雇用员工，那记得哈，不论工作时间长短，雇主都必须要依规定来帮员工投保。那实务上哈，常会有人误解，认为说啊，五人以上的单位才需要加保啊。哦，其实不是哦，所有事业单位，你只要有雇用一名劳工哈，不论这个劳工是正职人员、工读生、部分工时人员或者是临时工，就是我们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的强制投保单位，好，应该要在员工到职的时候就来申报员工加保，哦，并且可以自愿参加劳保。那五人以上的单位，好，就应该要连劳保一起加保，也就是劳救灾保都要加保。好，如果没有依规定加保的话，除了会被处以罚锾之外，那劳工所受的损失，好，应该要由投保单位来赔偿。那另外哈，也要为劳工按月提缴6%的劳工退休金。所以记得哈，如果您刚成立公司或者是商号，那并且有雇用员工的话，记得哈，一定要在员工到职的时候，好，到我们劳保局来成立投保单位，好，帮员工加保。
0: 嗯，对对对，好，这一定要记得哦。只要你有聘请劳工，他有实际从事劳务行为，一定给予相当的报酬。就这个就要开始，就是一定要为劳工申报劳保了哈。好 ，OK， 如果呢这个事业单位是刚刚成立了啊，那刚刚讲的是有雇用，那如果还没有雇用员工的话呢，可以先成立投保单位啊，帮这个负责人自己加保吗？那还有呢，负责人是不是一定哈要在自己的公司加保呢？
1: 好的哈，如果你新公司草创初期，你只有负责人自己一个人，还没有雇用员工，那依规定哈还不能成立投保单位，哈，单独帮负责人自己加保。那负责人哈，您必须等到有员工的时候再来成立投保单位，跟您的员工一起加保。而且哈，我们的劳保啊跟灾保，负责人加保都是属于自愿性质，哈，可以依照雇主个人的意愿来参加，哦，法律没有强制雇主一定要在自己的单位加保哦，嘿。
0: 哎，那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在他相关的行业的工会加保是吗？
1: 好，如果他没有雇用员工，属于自营作业者的话，他就可以选择工作所在地跟他本业相关的职业工会哈，去成为他们的会员，再透过这职业工会来帮他加保，这样是可以的。
0: 哦，对对对，好 ，OK， 那样就帮这个老板解套了。好，那接下来呢哈，还有就是，如果说成立了投保单位哈，要准备什么样的文件吗？
1: 好的，那我们刚刚讲，你要记得哈，员工到职当天就要来

0: 办理哈，记得哈，准备负责人的身份证正背面影本，跟你的公司或商号已经获主管机关核准的证明文件，比如说核准函啊、商业登记抄本，然后再填写我们的投保单位申请书，哈，跟员工的加保申报表。那表件的话，都必须要加盖单位跟负责人的印章。那派人送到我们劳保局，或者是挂号邮寄到劳保局。那我们的效力哈，就会从表件送到我们劳保局或邮寄当天来做起算。
1: 哦 ，OK OK， 好，你邮寄当天就可以起算了哈。
0: 嗯，
1: 好 ，OK， 那现在啊，我们不是都是运用这个网络啊，哈，那医化时代嘛，哈。那除了刚刚说的哈，要成立投保单位，以书面来申请之外呢，还可以用网络申报吗？申办吗？
0: 可以哦，哈。如果你的事业单位你已经取得统一编号或扣缴单位编号，并且哈，你持有单位凭证，哈，跟负责人自然凭证的单位，那您就可以到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透过网络来申请成立投保单位，来申报员工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那我们劳保局审查通过之后，会用挂号寄送通知函。那你如果是透过我们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来成立新投保单位的话，我们核准之后，你当然自然的就会成为网络申办单位。你收到核准函之后，到我们的医化服务系统去完成指派作业之后，以后就可以线上来申报员工加保退保薪条，好，线上作业就可以了。
1: 哦，太好了，哦，这真是越方便了，对不对？哈，但就是重点就是要去做这件事。好，那除了刚才提到的书面呢，啊，跟这个网络申报之外，那么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0: 好，因为哈，现在电子化政府的趋势啊，如果你单位在设立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员工了，那你也可以使用经济部哈，公司与商业及有限合伙一站式的线上申请作业，就是说你在线上办理公司啊或商业登记的时候，就一并勾选你要成立投保单位。那在完成整个送件程序并且核准之后，就会同步完成新投保的手续，就不用再另外寄刚刚讲的投保单位的申请书到我们劳保局来，所以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哦。
1: OK OK， 哇，太好了！所以呢，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或是适合的方式，对不对？哈，好，那最后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0: 好，提醒哦，现在暑假到了，老板们要注意哦。如果你有雇用暑期工读生的话，记得一定要在工读生到职当天就要来申报他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好，不仅保障劳工的权益，也避免雇主因为违反规定会被受罚哦。
1: OK， 真的，朋友们哦，这个暑假攻读的机会非常多，好，那么我们攻读生自己是要注意了，还有攻读的话呢，也提醒老板说有没有加保，好，这是你的权益哈。那当然，我们身为雇主呢，哈，是一定要的，不管说你是一天几个工时，对不对哈？都是只要有他的这个劳务，然后你有给予相当的报酬的话，就一定要帮他们加劳保，好不好？好 ，OK， 好，非常的感谢啊！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啊，针对我们劳工朋友们还有一些雇主老板们的疑惑呢，来做解答。好的，谢谢您哦。
0: 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来台东博览会玩哦。
1: 哎呦呦呦呦，他也给你拍拍手。好，谢谢您，也祝福你周休快乐哈，你好好享受我们台东的博览会，还有我们的气球等等哦。
0: 好的，
1: 好，谢谢哦。
0: 谢谢。
1: 好 ，OK， 好，拜拜。
0: 拜拜。

OK， 甜蜜蜜，甜蜜蜜，很熟悉的旋律。好，8:29，好，在这边呢，要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哈。我们开车路上的朋友们，目前在台东的话呢，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哈，有比较多的车辆喽。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遵守交通规则，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待会儿呢，我们准备8:30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Uber 今天同意以148亿美元（约新台币4765亿元）的股权价值收购 Foodpanda 的母公司 Delivery Hero， 合并后载客与外送服务的市场数量增加近一倍，将打造中国以外最大的外送集团，并抵御美国与欧洲的外。

0: 配送业者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由于合并后的平台将横跨99个国家，且去年的交易总额估计达新台币7.4兆元，这项收购案可能面临繁复的监管程序。立法院三个委员会昨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2: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1: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湾泰国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自109年至今年3月，共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警方拘提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等14名共犯，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先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咨询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3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4: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3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亿9000万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夏季高温，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会造成多重器官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超过30%。记者黄君伟报道。
5: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核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6: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5: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

仍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啊。现在安排欣赏歌曲啊，台湾台东台湾族歌手哈，珍珍所唱的《真心话》。

高大的康波好利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十点三频道直播早安台东，关联着的康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开车在外口，咱讲安全上介重要，所以讲来了解一挂路况情形，这是有必要的哈。好，关联着这个讲的这路况情形，哈，即卖。明天就来讲，予你知影咯，哈！希望各位朋友哈，一定要遵守哦。首先，咱来看咱台东市区的部分。台东市区哈，咱这目前伫中央市场遮有较侪来买菜啦，还是讲来踅街的人哦。再用咱那种开车好朋友，经过咱中央市场四周围的道路，咱就加速度放较慢嘞哈，来礼让行人呢哈，然后看看呢哈，就是让行人先优先哈。那我们大家一起呢享受这个美好的台东的热闹感觉哈啊，但是呢又可以感觉到说大家都是慢慢来慢慢来，好，符合我们台东的慢活城市啦。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海岸线纵谷线跟南回公路的部分哦。那么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呢，这边有一个区间测速的区域哦，对外来游客朋友们来讲的话呢，可能哈比较不熟悉，先跟你们说一下，区间测速呢不是定点哦，它就是这个地方，不是只有一个点啦，它就是这个区域都是在测速哦，都不能超过60公里。那么这一段的这距离呢，就是从台十一线 129.6 公里到126.1公里的地方，好，这个地方前后都会有标志会告诉你，好不好？好，就是南来北往，就是地方都会有，前面都会有标志告诉你说这是区间测速路段。好，限速60公里，违规超速的话呢，好，是会被罚款的哟。你就会好奇说，诶，那 他怎么知道我中间有没有那个超速？那当然就是按照一样是60公里来算的话，你如果行驶这个区间呢会花到多少时间，如果你的时间当然 多出这个标准时间的话，那 OK 对不对？可是如果是低于这个标准时间的话，那表示说你有中间有超速哈。好，整个区域的平均速率呢哈，就是3分26秒哈。那如果低于3分26秒，表示呢你有超速咯。纵谷线的地方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关山这边，好，池上大桥的施工持续进行，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304公里池上路段以及320公里关山路段这边都是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呢提供双向行驶，另外半边呢提供单线双向，哈，它没。

陆府没那么快呢。南回公路的部分在413公里大寮路段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

0: 另外呢，我们再看到的部分哦，也就是在南横公路，南横公路今天呢，礼拜五、五六日一都可以从台东端到高雄端，好，从向阳到梅山口，好，但是呢，请大家注意哦。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请大家遵循下午两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五点前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地缘路段155公里的施工，双向管制通行，九点半才会放行一个小时。碧山隧道177公里，天龙饭店182公里，这边的施工双向管制通行，好，九点的时候才会开放10分钟。以上是整体在交通的部分，路况的部分跟大家做了一个会诊。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要注意好安全最重要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行车平安。好，再来欣赏的歌曲安排的是蔡佳林的《爱爱》。
1: 爱爱爱就较惨死。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余秀娟。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真爱，小心已经一步步落入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打诈仪表板，好朋友们呢，上去看一些案例，都觉得说，哦，原来他的具体是这样子哦，原来是这个过程被骗了哈，所以多多认识这些的诈骗的手法跟案例呢，就可以让我们在脑海里面有防诈意识咯，就避免呢遇到情况呢，就是会受骗上当了。好 ,OK, 来来来，希望有关系，这是陈淑萍的爱情一百分。

0: OK，爱情结拜婚，成熟，成熟平的说安全关键好，来，咱开车好朋友哦，赶快去关系讲路段，赶快哦，哈，要注意到很多交通管制措施，啊，够哦。就是咱即卖开车伫落哩哈，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有外来的游客朋友很多，所以现在外面的车辆比较多哈。但是呢，还好，就是在就是有些某些集中的路段，比如说在这9点过后10点了哈，10点以后呢，可能就是会有缆车哈，就开始出门游玩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早上的时候会有骑 U bike 呢去森林公园、去市区逛逛走走的哈，这个脚踏车呵呵就是脚踏车潮。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中午吃饭时间以及下傍晚的时候吃饭时间，好不好？好，大家一样开车多礼让。
1: 情人节是那个猪头，害你哭成小猪头。
0: 好，郭书瑶所唱的歌曲《好姐妹》。好，时间是8:58，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点对时喽。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集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匝道路间，看到货柜车和休旅车发生事故，

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丹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啦。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年纪较大诶，是大人，伫咧无红绿灯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咧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4: 为了应车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宽度差二十公里，时间为了应车诶时间，过马路因得需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5: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是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绿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好啦，前面正式音效了，好 ，OK， 来欣赏的歌曲呢，李玟的《滴答滴》，早上台东，欢迎继续陪伴您到10点钟哦。

哦，滴答滴，滴答滴，好心情哦！李文所演唱的歌曲。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号，明天呢哈，2026的一起来我家，艺就是艺术的艺哈，表演的艺术啦，或者是文化的艺术啦等等哈，一起来我家家庭庭院的分享会呢，7月18号在美农村哈刘家做客 ，OK。好，很受欢迎的文化处推行的这个活动呢，哈，那2026的第二场次，哈，18号呢下午6:30到8点呢，在安排在卑南乡的美农村美农冰品哈这边来举办。好，大家就可以来听听呢刘家家庭的动人故事。好，就是到每个那个乡村去哈，每个偏乡去，然后呢那边的家庭呢他们的一个故事，比如说他们如何来到这边，然后之前怎么样经过，然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哈这个迁移的岁月或者成长的岁月，然后到最后呢现在有的孩子们长大了哈等等等等哈，然后传承着这样的一个共同守护家里的这份甜蜜的传承哈，所以呢先看看看对不对，都是跟地方有关系的哦，然后呢也是有一些的这个比如说一起大家共同守护这个土地，然后跟台东呢这边也是一样，在农作的部分，在地方的发展的部分呢都有他们的奉献在。

好的，说到台东博览会的部分，不晓得呢您参观过了吗？我发现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哈。除了说告诉大家的讯息之外呢，哈，那么昨天刚好有朋友来哈，来到台东哦，所以呢，台北来的朋友呢，就带着他一起呢来逛逛看看呢，在台东转运站，好，转运站，好，这边的主题馆，然后呢，看看那，但是呢，我们经过的时候啦，好像是这个热气球的体验馆，好，那个呢，哈，到了傍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先收起来了哈，然后呢，他们说，哎，晚上没有，我说，哎呀，人家呢，现在呢，这是县府的团队哈，在负责了，当然就是晚上可以看看晚上不同的哈，这个产线的样貌啦，对不对？啊，白天有白天的样貌哈，好，那是热气球的哈主题馆，可以体验呢，进去看看呢，体验一下，告诉你解说，告诉你说，哎呀，这热气球为什么能够升空？然后它这个受到的因素影响是什么呢？好，让大家现场就可以看到学到。那您去搭乘热气球的气流体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对对对，然后就感受到为什么呢？哦，就是在热气球的现场会有一个像哦，您去日本有些地方会看到的哈，那个风向的那个吹风向的那个有没有长长条那个？哎，一下子想不起那个形容词。好，也就是说哈，那个风是如何往哪边去哈？那现场会有总指挥，那总指挥他就会根据这个部分呢，来告诉大家，来决定说到底这个要不要升球，好，对不对？好，能不能够升球，还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然后所以这很重要哦，好，都靠天后的哈，靠天后状况的。你去的热气球主题馆就知道了哈，梦想热气球主题馆。好，那另外呢哈，就是我在往前的时候呢，看到哦，就是晚上的时候会有固定，好，会固定从这个7:30开始呢，一直到9:00哈，会有什么？会有在台东旧站，好，台东旧站这边啊，就是会有光影秀。光影秀，哇，就是看到这个光影秀，你就觉得每5分钟应该说每10分钟哈。一直到9:00，就是每10分钟呢，哈，会有一次，哈，但是每次的那个播出大概是5分钟左右，好，影片大概是5分钟左右，就是那个光影秀。但是呢，让休息5分钟之后，你就坐下来，就在那边坐着啊，又可以看了啊。而且我觉得它那个角度真的是蛮适合的，一整排的那个旁边的走道的哈，那个中岛那边就坐了一排人在那边看哈，他然后后面的人就站着看，都可以看得到很清楚啊，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这个台北的朋友看了就觉得说，哎，真的耶，哦，我就发现台东变化好大哟，哦，真的，啊，像是这个光影呢，我们现在就听听哦，现场的这个光影秀的声音，好不好？一点点了，一点点了，好 ，OK。有配合现场的音乐哦，好，台东博览会夜间的光影秀就在台东旧站。

这段音乐呢就是要搭乘火车了，然后呢买票了，接下来呢就是在列车上面从列车窗户看到的大家这个台东的田园好山好水的景色，还有我们的海浪经过海岸线。

然后就是在山上，从山上呢看到的海边的风景，山海之景，好，配合这些的音乐呢，好，你可以看到台东的一些美好的感觉，好，好不一样，对不对？然后真的好，然后有些呢就留下来看了好几场，甚至呢我们后来去逛逛哦，其他的。在博览会现场的时候呢，再回来这边又再看了哈，对对对，好，那另外呢哈，还有对，没错哈，还有去看调酒，哎，好难得哦，就经过的时候先去逛市集，很多的摊位啊，摊位的那个布置都是有一定的规格，好，所以看起来就非常非常整齐，而且你会发现到说那个灯光啊，好，那个走道灯光哈，都设计的非常的美，有的是放在地上的地灯，有的呢是比较挑高一点点的哈，在新生就是那个秀泰影城前面那个小公园哈，它就是有立高的哈，那个照明灯哈，也有呢就是地灯，那但是它都是怎么样，很温和的。不会刺眼的，很适合呢大家去那边游玩，然后呢你也看到有些家长朋友带着小朋友就让他在那边奔跑，就觉得很安全，为什么没有其他车辆啊，纯粹是行人啊，好，这个区域有管制了，那所以往前走看到市集真的是很棒，就是非常整齐，然后呢每个摊位的特色都很明显，用统一的那种标志的那个布就是做说明啦，另外地上呢还有很特别的，就是它有一块呢网状的，好，网状的啊，就是那个铺垫在地上呢，好，然后可以看到地下呢还有一些小石子，你就会想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哦，因为就是它可以排水，如果下雨的时候呢很快就可以排水排走了，让这个地上保持干燥，让去那边参观的行人呢都是安全的，不会有那个狡猾的现象，你看多体贴啊。然后呢后来我们看到了什么，很幸运的看到了哈，就是来自这个桃园的我们说的国手，哎，花式调酒师哈，国手，哇，来到台东现场呢哈，来演出他的表演，他的这个花式调酒秀，你知道，真的有时候看到他们在带动的时候，真的蛮不容易的哈，要有现场热烈的气氛，然后他那个，你看他念了多久啊，十多年呢。哦，所以现场呢在表演的时候大家就惊呼连连了，哇哦哇哦哇哦。然后呢他说他即将要代表这个去参加这个国际赛了哈，花式调酒的国际赛哈，我们祝福他，真的好，非常的棒哦。好，这样的体验你看看，每总共200多场，从7月3号开始到8月20号。好，就是整个呢会有安排200多场像这样子的一个不同地方的不同形式的跨领域的这个展演，所以大家可以开始去搜寻，只要透过透过网络 Google， 你就是打台东博览会，然后呢上面呢就可以点进去之后就可以去看看，搜寻看看哪一个展区在哪里哈。然后呢你只要是打开它有一个配合 Google 地图告诉你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然后你现在附近周边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这些活动都会显示，非常方便，对不对？对的。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哇，跟大家说，现在呢台东县政府就是到了这个日本日本这边呢在这个东京在东京呢做了一个这个交流也就是刚刚看到就是台东的 AI 导览员在现场，看看我们台东真是不得了，用 AI 导览员哦，然后呢就在现场让大家呢可以解说在日本东京举办的这个日本台湾形象展，那很多的这个日本民众呢就来到这边来体验，哎，真的是

哦，这是老少咸宜，不过呢就是真的在我们台东很热，你看到它真的是汗流浃背，整个衣服都湿透了，因为晚上傍晚还是很热，就是那个整个啦，而且又有这种所谓的一个表演场地嘛，所以会有那个很大型的这个探照灯，所以呢他就觉得哇真的现场不容易，那手汗啊还要维持住表演，好啦，给他拍一拍手，加加油，好嘞。欣赏的歌曲，哎，姚家珍的魔术表演，待会儿我们准备9:30收听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收黑，台指期盘后大跌976点，加上台积电法说会后走势不振，今天除了台积电跳空下跌95元，也拖累其他电子全指股同步走弱。加权指数早盘下跌超过1700点，失守44000关卡。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供给量能，行政院会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2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湾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1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3: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容积奖励大概是 1.5，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婚育宅就给予容积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50%。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 B 地方，我们会简化它的一个流程。围绕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容奖0.3，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15%的容积奖励。
2: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优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容积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竹口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5: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4: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

0: 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三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询后，依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2: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4期肾细胞癌。
3: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2: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6: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台东，感谢您。好，现在呢，欣赏的歌曲是韩国的团体十公分所唱的《红蜻蜓》。

OK， 好了，刚刚的好误按了。好了 ，OK， 朋友们了，好，我们老一样的在开车路上呢，哈，要注意行车安全喽，好，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也可以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

好的，朋友们哦，我们这个生活旅行箱现在呢，在我们台东的博览会这边呢，哈，有很多吸引了很多的外来游客朋友们，哈，那当然呢，你也可以看到呢，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家哈，也是老热滚滚哦。当然，暑假本来就是有很多人潮的地方的时候了时段，但是呢。现在的这些活动啊，我真的发现说，哎，真的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呢哈，在台东博览会的部分，当然除了说这次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哈，主角吉伊卡娃，那还有其他的从各国来的不同造型的造型球，那还制作了。追求日志，就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礼拜呢，或者是呢，现在目前今天你可以看到哪些造型球出现呢？哈，让大家都有惊喜，对不对？哈，那这样大家就可以安排好活动，看哪一天要上去呢？看热气球啦，好，然后搭乘这个溪流体验啦，等等哦。那但是台东博览会这边也是哦，吼。好，这边呢，今天礼拜五今天17号，明天礼拜六哈，18号呢，现在有一个哈，就是。这个波贝啊，哈，哎，你知道那豹马仔哦，要巡视哦。然后呢，这个豹马仔呢，巡视的时候，只要你在他的这个经过的路线，他会从台东女中对面那个北丁有没有哈？北丁宿舍这个区域，啊，这个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寻找古早记忆的区域。那这边呢有那个赛百味啊，古早记忆的路线，古早记忆呢从台东有没有？台东以前。大概哪些的旧街道啊，有什么样特别的吃食啊，哈，等等，让大家巡礼哈，走一遍。然后呢，有一个鲍波威亚骑的脚踏车啊，然后他意思就是说，其实鲍马仔呢，就是在最前端有没有？我们阵头游行在最前端引领着哈，阵头游行的那个最前面。

的那个报讯息的人，就在波贝啊，好，波贝啊，好，报马仔。那是一个现在是用脚踏车，骑着脚踏车啊，然后呢，他会有他的这个造型，然后大家跟着他一起好去，比如说你可能在经过的地方拍照打卡啦，哈，然后就会怎么样？会赠送一个好礼兑换券，然后让大家吃在地的哈这个特色的传统台东的美食，哦，美食一份，这是不是很特别哈？而且是免费兑换啦，对不对？哦，但是呢，你看看，它是明天开始第一场，7月18号礼拜六下午3点到6点，它会从哪边呢？哦，它会从北町主展区，哦，就是那个特立屋的斜对面这边的这些区域，哈。然后呢，3点开始骑脚踏车，然后骑到这个赖家昂古柜哈，然后再骑到天后宫3点50哈，然后再到镇东山冰屋，然后再到吉祥食品，再到三泰药局，然后呢5点半呢会到台东博览会的主场馆。好，那大家可以在现场这边呢跟他互动，但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可以拍照啊等等等等哦。好的，好朋友们，这是不是很有趣？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是把台东的一些特色融入到了这次的哈整个的一个这展览活动里头，哦，这是所以难怪可以持续这么久哈，哦，它不是固定的，它是都有变化性的，哦，就是没多久就来一个，没多久就来一个这样子哦。好的，东购爆马仔快闪出巡中，好，那这个日期呢哈，哦，就是。大家在他路线上面呢，有个导览牌子，哈，然后跟他一起拍照就有机会了，哈。好，今天是第一场嘛，7月18号，然后接下来呢，7月25号、8月1号、8月8号、8月15号，哈，每个礼拜六呢，哈，就是这个礼拜六的，这个开始都会有这样快闪，哈，3点到6点时间。他会戴一个斗笠，哈，戴一个斗笠，然后骑个脚踏车，哈，然后上面呢还有，还有一个红色的那个啾啾吗？啊，大家看到这个形象就知道了，他就会在这些的点停留哦。

好，如果说晚上呢要去看所谓的光影秀哈，夜间光影秀的话是每天都有哈，每天都有。好，七点半开始一直到九点钟。好，七点半呢就第一场之后呢，就是每隔十分钟都会一场哈，每隔十分钟都会一场。好，你就可以持续的来看了哈。那大家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在播放期间呢，七点半开始哈，还有就是九点之前呢，在这个台东旧站的区域都是管制路段，其他车辆不能进入的哦哈，九点后才会开放哦。另外呢，旁边还有一些市集活动哦，大家可以去逛逛走走，而且呢好，大家不用担心，那边现在的照明都很好哈，地灯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可以直接呢你从这边走走走走到那个体育场那边，体育场那边也其实都是非常明亮的。

好，那么台北来的朋友呢说台东现在啊发现了很多哈，他觉得有一些艺术创作哈，艺术作品啊，好地景啊哈，都变得很不一样。我就说感觉好像在一些游客朋友们会喜欢台东哈，是因为觉得台东变得很不一样哈，慢慢的苏醒过来喽哈，整个呢活跃起来了哈。 OK 好，非常谢谢大家哈，大家我们乡亲朋友也可以好好的安排时间来享受我们的东博会哦哈，台东博览会的各个展场所要呈现给大家的哈，200多场的活动哦，都是跟我们台东有关系，也是不仅是回忆，也是目前正在有的成果，以及未来想要展现的。所以还有那个未来生活馆，好，未来生活馆看到未来超市是怎么样子的哈。好，我们也去逛逛哈。来，李佳薇所唱的哈 ，Less beautiful lies 啊 ，Less beautiful 生活是美好的哦。好，光影秀的展览主题呢，有种梦想，然后逐梦到未来展翅飞翔。

I'm beautiful，哈，life is beautiful，哈，好了，生活是美好的，哈，我们台东现在可以感受到了，哈，大家好好享受这种感过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哈，就是一些的路况提醒喽。经过施工的路段，请大家能够遵循哈这个现场的一些交管措施。

好的，来看一下呢，哈，在我们说的哈整个的一个施工的部分呢，比如说呢，就是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的部分呢，在148公里、15公里郡界路段这边的申请用电工程，占用北上基慢车道、轻车道呢，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就是在纵谷线310公里池上大桥施工，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另外呢，304公里池上路段以及320公里哈关山路段，这边呢就是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呢可以提供单线双向行驶。

好，再来呢，就是在南横公路的部分哦，向阳到梅山口今天有开放哦，所以可以从台东端的向阳到高雄端的梅山口。那这边呢，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呢。

是下午两点前进入，五点前离开。先预告一下啊，就是东四十九之一线道路哈，明天后天哈，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实施的维护道路的一个 整理作业，所以呢会做分段式的交通管制。礼拜六呢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一点钟，马兰桥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一点到六点呢是日光桥到南王桥的分段管制。十九号礼拜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钟，南王桥到太平桥的交通管制。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海岸线呢，俊介路段这边148公里、145公里用电工程，哈，占用北上京慢车道、汽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以上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如果有任何其他的交通阻碍呢，就互相通报。警广的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那么拨通之后呢，可以按八号一路发给台东分台接听哦。感谢来自何炳佑，迎家神速平安。好，来我们的是未来少女灰蓝小熊的很有 feel 啦，是啊，有没有呢？好，这台北的朋友说了，台东现在真的很有 feel 啦。

谢谢大家的收听啊，那么节目接近尾声了，待会儿要把节目时间好交给十点布兰奇夜匡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那么朋友们一样的开车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跟陪伴啊。这边有一个即时路况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在安硕路段到草埔三永隧道这边台九线的426公里到437公里有清扫作业，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感谢大家，好，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假期，好，周休快乐，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北上31.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其中在北上38.3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东向5.5公里过木栅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受到影响造成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不到1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9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大发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和机车道有两台机车停放在这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 ZZ 韦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富兰奇有点点新鲜事。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蘭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早上10:09。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7到36度。那今天的体感闷热偏高，而且可能会降雨。那还有焚风特报哦，紫外线也达到了危险等级，要注意防晒，多多的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时空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衡阳路十五巷跟衡阳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151巷十五弄这边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另外在台十一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甲线的出来桥有一个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半半施工，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万里溪堰塞湖昨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因为堰塞湖延后溢流，桥梁提前到早上6点放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上午指出，万里溪预计最快晚间溢流，会视状况调整警戒灯号。纪连成说，
2: 如果说不考量这个最高顶的这个1公尺多的很脆弱的这个坝体，那我们大概是在今天晚上大概8点会溢流，也就是4点以后了哈，5点以后会溢流。那如果考量它这个脆弱的1点多公尺仍然能够支撑这个水位的上升的压力，那这个时间就可能会延到19号的下午，甚至到晚上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是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时间，换句话说，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我们会挂在这里，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部分。当溢流下来以后，那如果这个情境是稳定的一个溢流，然后这个坝体也有部分的冲刷，溢流的这个水量是常态性的在溢流的时候，我们会把红色警戒先降到黄色警戒，让黄色警戒维持6小时做观察期。那6小时以后，我们就会解除黄色警戒，让这个堰塞湖的水正常的一直慢慢溢流。
1: 台中市2名86岁高龄长者疑似因记忆力退化，一人清晨在公园迷途，一人深夜受困屋外。所幸热心民众发现报警，两人在大雅警分局员警的协助之下平安返家。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马岗派出所日前上午接获民众报案，大雅区大丰公园有一名高龄长者徘徊许久，巡逻员警到场后一眼认出是先前曾协助返家的86岁江姓男子，再次护送平安回家。马岗所所长陈宝成说，
4: 平常他家属有帮他申请佩戴这个定位器嘛，结果好像是阿伯他这次自己把他拿下来没有带出去，所以他趁他老婆那个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了。
3: 同一天凌晨，一名86岁林姓男子返家忘记带钥匙，受困屋外2小时，被社区主委和住户发现时，已经全身冒汗及脱水尿失禁。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员警获报到场，研判屋内有人，但门铃故障，家属电话也无人接听。员警敲门呼喊17分钟，终于唤醒重听的男子妻子开门，结束惊险过程。尽管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5: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常心系列的第3部曲，取名为

0: 传奇教会乐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集了四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蔡彩如说：“
1: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四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0: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那目前都是一波一波的在台湾海峡南侧，随着澎湖一直到南部沿海都要注意这个阵雨的情形。那对于其他地方是为多云到晴，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近山区及花东局部容易来到36度以上。在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地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而未来两天在周末假期，天气也都很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而下午之后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喽。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里也。
1: 哎呦，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请别失去自己。就算是超人睡觉，也是要躺。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47，这是蔡恩宇的淹木。那这边有一个停水的公告哦，是在太马里乡华园村20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是在太马里的三林，这里影响户数是有36户。另外呢，在这个周末18、19号两天呢，在马兰桥、日光桥，还有日光桥到南光桥、南光桥到太平桥都有做管制哦。18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1点会在马兰桥到日光桥，1点到6点会在日光桥到南光桥，那19号整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就会在南光桥到太平桥来做管制，是要进行道路的例行性养护跟整理景观的作业。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26.6到437.6公里，安朔到草埔森永隧道现在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是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就可以排除。

彰台十一线148.3公里，郡界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极慢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11点钟，准备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回到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青春。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南下215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很多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车速在10公里左右，是受到稍早31.8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10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6.9公里大溪端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

0: 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10、10点到10:10、11:30到下午1点钟、3点到3:10、4点到4: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41岁的林姓妇人报案表示，原本有买卖股票的她，透过朋友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刚开始群组只做分析、交换经验，但两个星期过后开始变调。她说，这家打着商界文人曹兴成名号的投资公司，拉抬特定的上市柜公司股票让会员做教，并可以投资金额认购中签股票。由于有统编金融账户和投资 App， 内湖也有实体办公室，且刚开始提领账面的获利也没问题，因此她陆续投入了近100万元，直到有一天认购中签股票余款不足，交割日前想先领少部分账面款项周转遭拒，向家人抱怨，这才惊觉落入诈骗陷阱。
7: 在最后交割日之前，我就要先提领我的26万，他们就不给我提，我就跟我的家人说，你们家人说白痴啊，他就给我看说最近他在 FB 有看到类似的，然后他就给我看，然后我就发现，哎，怎么里面有一些台词很像啊，然后我就惊觉我自己应该是被骗。
6: 林姓被害人报案后不动声色，想尽办法以各种理由要求提领账户款项，最后幸运领回26万元，略为止血，将整个损失减少到60多万元。而为了防止更多人受害，其后他利用面交认购中签新股款项的机会，配合中立警方当场将诈欺车手逮捕。
7: 因为群组里面很多人，有人还是用汇款，然后有人就是人家来现金收，所以我只要约他出来，他一定会派车手来跟我拿钱，警察就可以抓他。
6: 中立警分局埔仁所副所长黄燕杰表示，该所接获被害人报案后相当重视，制定缜密查缉计划，最后在辖区埔义路趁28岁的林姓

0: 车手现身取款60万元之际，当场将他押至逮捕，讯后除了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全案并循线扩大侦办。
1: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遭假投资诈骗，立即计划部署查获李姓假骑车手，并查扣作案手机、伪造的群里投资公司识别证等证物，讯后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0: 中坜警分局侦查队长陈志鹏表示，有鉴于网络通讯和交友影音软体充斥投资广告，稍有闪失便可能落入诈骗陷阱，呼吁民众对标榜短期高报酬、稳赚不赔的股票或虚拟货币等投资标的，千万要戒慎恐惧，别轻易上当。
2: 应要谨记三不三要原则。三不指的是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消息，不加入陌生的投资群组，不使用保证获利 APP 或者是投资理财网站。要提高警觉，要进行查证，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检举。
0: 内政部警政署表示，今年一到七月，行政院经管会总共接获民众陈情投资诈骗408件，比去年同期增加。当中犯罪手法以冒名金融业者电话简讯 LINE 群组怂恿买股或安装假投资平台 APP 最多。警方表示，目前经管会的官网已经设置防范非法证券期货业宣导专区，提供民众查询合法业者的名单，并详列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样态、诈骗类型、投资警示以及相关宣导资料，民众可以上网点阅了解。以上专题报道是由台北分台进捷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东河商台十一线148.3公里，俊介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极慢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海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户数是有36户。另外呢，在这个周末18、19号两天呢，是要进行道路的例行性养护跟整理景观的作业。18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1点会在马兰桥到日光桥，1点到6点会在日光桥到南王桥，那19号整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就会在南王桥到太平桥来做管制。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26.6到437.6公里安朔到草埔森用隧道，现在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是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就可以排除。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7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4点可能达到警戒水位，溢流时间推算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在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居民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1085.74公尺，蓄水量为506.98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9.4%。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1087.5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3: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2: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罗东镇有一名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在闹区行驶，罗东警分局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电动行李箱属于个人行动器具，未经许可不得行驶在道路，将依法开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罗东镇南昌东街，引发路人侧目，被称是马路三宝新花样。罗东分局邓南新组长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5: 个人行动器具应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规定，使得行驶道路。违反者得依同条第5项规定，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
4: 目前宜兰县还没有开放这类器具在一般道路行驶，民众随意骑乘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造成严重交通乱象。罗东警分局重申，电动行李箱重心不稳，小轮径轮胎遇障碍物极易翻覆，而且在车流中穿梭风险极高，警方将持续追查该名行为人，并依法就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警察局为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机个案敏感度及实务处理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共计60名员警参与。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厚生表示，家庭暴力案件往往具有高度隐蔽性以及反复发生的特性，第一线员警能否及时辨识高危险征兆并采取适切的处置，是保护被害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妇幼队队长于丽娟说，
7: 在这2年来说，家暴案件其实我们感觉通报其实全国都一样，都是感觉有在逐渐增加，

0: 但实际上我们有去分型过，很多大部分其实都是比如说重复通报，可能有一些是反复持续，我们在违反驾报部分我们是有减少的趋势。那不过呢，我们也跟卫福部的分析是一样啊，就是在非亲属在施暴这个尊亲属部分的增加。
1: 而为了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远景的高危险个案敏感度以及实务处理的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持续的提升远景危险评估、通报以及跨网络合作能力，充分发挥警政在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中的功能，与网络伙伴携手合作，提供被害人更及时完善的保护与服务，共同建构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以及花莲、台东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有粉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

向左通行，在台九线 304.2 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 320.5 到 321.3 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 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 406.8 到 407.2 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在下午的五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 155.2 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九点半到十点半，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半，两点半到三点半，再来就是五点到隔天早上的八点钟。台二十线 177.8 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10、10点到10:10、11:30到下午1点钟、3点到3:10、4点到4: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东河商台十一线148.3公里，俊介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集满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那这边有一个停水的公告哦，是在太麻里乡华园村20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户数是有36户。另外呢，在这个周末18、19号两天呢，是要进行道路的例行性养护跟整理景观的作业。18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1点会在马兰桥到日光桥，1点到6点会在日光桥到南王桥。那19号整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就会在南王桥到太平桥来做管制。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26.6到437.6公里，安硕到草埔森用隧道现在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是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就可以排除。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5.9公里到56.8公里之间，内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2到3个木条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甲西向这个钻头出口有在进行工程，所以造成大圆到钻头车速低于1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12.3公里，四角亭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

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30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我勇敢

那这边有一个停水的公告哦，是在太麻里乡华园村20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一直进行到7月24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就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户数是有36户。另外呢，在这个周末18、19号两天呢，是要进行道路的例行性养护跟整理景观的作业。18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1点会在马兰桥到日光桥，1点到6点会在日光桥到南王桥。那19号整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就会在南王桥到太平桥来做管制。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26.6到437.6公里，安朔到草埔森友隧道现在有

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是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就可以排除。

0: 东河商台十一线148.3公里，俊介这里有一个用户申请用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极慢车道，其他的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这个用电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才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1: 我就是光着脚踩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打倒三明治。
2: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4: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5: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最快傍晚溢流，台铁下午三点后凤林到官埠预防性停驶。挚爱有延烧，卓荣泰怒批中联隐匿，将严查行政责任。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是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四点可能会达到警戒水位，推算溢流时间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灾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民众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20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 1085.74 公尺，蓄水量为 506.98 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 99.4%。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1087.5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2: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哦，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1: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监测资讯，台铁滚动式调整东部干线营运状况，今天下午三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下午三点后东部干线有所调整，对号列车南下行驶到花莲站后折返，表定在受封折返的班次维持原行车计划，北上列车行驶到光复站或瑞穗站折返，光复新左营之间经南回线是疏运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而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花莲凤林间以区间车办理接驳，但是凤林光复间停驶，由于公路桥也同时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观光列车部分除了有一次行驶到台东站，其余都正常行驶。大豆沙拉油爆出食安危机，业者隐匿资讯引发民众恐慌，行政院长卓荣泰痛批业者极不负责任也毫无诚信，除了要求减掉速查研办，也对行政资讯掌握不及向大众道歉，强调会厘清真相，并且追究行政责任，绝不宽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宜兰出席活动受访时指出，中联油脂隐匿真实资讯，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措施第一时间防堵良机，行为极不负责。针对新增发现且未列入原先已知29项批号内的异常产品，卓荣泰院长表达高度遗憾与抱歉。
4: 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要求获得完全真实的资讯，我真的深感抱歉，我也会继续的追查事实真相，在这个过程当中，行政单位没有办法获得这个真实真相的资料，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查处，这个行政的责任我一定会追究。
3: 此外，卓院长表示，在这次风波过程中，行政单位未能有效获得资讯并进行及时查处，相关行政责任绝对会追究到底，要求各单位务必痛定思痛，强化食安监管机制。目前检警已经介入调查，政府将持续严查严办，务求在最短时间内补齐食安缺口，并给予社会大众一个交代。警广记者林慧珍。

0: 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针对中联油脂事件，国民党团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责无旁贷，如果要如何落实通报制度让赔偿更有完整，国会也不能懈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3: 食安是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呈现，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2: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4: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赴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重衰超过2000点，主因是美股晶片股利空，再加上外资期货空单居高不下，加权指数回测季线震荡，目前下跌2561点，指数来到43063点。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4%，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
6: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可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5: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捷运 A6 泰山贵和站上行列车今天上午7点多发生设备异常，桃捷公司表示10分钟内就安排旅客转乘，并启动调度恢复正常，后续将再查明异常原因，对于受到影响的旅客深表歉意。新北市树林区凌晨传出枪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调查，随后一名23岁的江姓男子携带枪械到派出所投案，并厘清疑似因为债务纠纷引发一连串砍人和持枪威吓等不法行径，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接获报案，树林区某贸易公司2楼传出枪响，吓得民众赶紧报案。警方随后在1楼路外停车格内查获实弹2颗以及弹壳5枚。正掌握涉案人车时，一名23岁江姓男子酒后骑乘微型电动机车到派出所投案，并交出犯案用枪械。据了解，本案源自于帮派纠纷，江姓男子日前和许姓友人到汽车旅馆休憩，途遭人持刀闯入，砍伤背部还有腹部，伤势严重。警方当时就已查扣江姓还有许姓2人藏有 K 他命，依法送办之后，在刨根逮捕冯姓、陈姓等6名涉案人。副分局长林宗信说，
8: 今天犯案的江姓男子则依枪炮、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7: 初步了解，江姓犯嫌跟竹联帮仁堂名人会的冯姓犯嫌有40000元的债务纠纷。警方后续除了深入追查本案有无其他共犯之外，也会追溯毒品以及枪械来源。分局长徐在洲强调，警方对于任何暴力犯罪均秉持迅速侦办、严正执法态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一名李姓无照保姆照顾一岁男童，短短两天男童意外丧命，全案社会局介入调查。不过凌晨在保姆住处有人聚众闹事，警方火速查缉三名嫌犯到案送办。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李姓无照保姆照顾一岁男童才两天，男童意外丧命，头上还有明显多处淤青。社会局接获通报前往现场，发现屋内居然还有四名幼儿，其中两名是受托幼儿，已经在警方协助下通知家长接回，后续也将协助家庭媒合合法托育资源。但凌晨安南区李姓保姆住处外却有人丢掷鸡蛋撒冥纸，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获报后立刻派员到场处置。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3: 本分局辖区夜间发生滋扰案，获报后立即到场维护秩序，并迅速成立专案追查，目前三名涉嫌人均已到案，全案依涉嫌恐吓及聚众妨碍秩序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2: 男童确切死亡原因跟相关刑事责任将由台南地检署侦办中，李姓女子无照却托育照顾婴幼儿，社会局将依法裁处60,000元罚锾并公布姓名。警方也呼吁司法案件应回归客观证据跟司法程序处理，切勿因一时情绪采取违法或激烈行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北市四连霸市议员李富忠武涉嫌和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等罪将李富忠武等七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四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1-2万元浮报到6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武夫妇等7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4: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武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亲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是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和健康密切相关。长庚医疗团队搜集了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第一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记者尤又纯的报道。
6: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10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有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燥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长庚医疗团队建立了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7: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6: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燥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前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今天宣布，将收紧外籍学生、文化交流访客及新闻工作者的签证停留期间。目前，这些签证的持有人可依在美计划或是工作期限获

0: 准停留，但根据新规定，学生和交流签证的停留期间最长不超过4年。至于目前有效效期可达好几年的记者签证，未来最长只有240天，中国籍人士则为90天。现在时间中午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冶隧道的内线有事做工程，后方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进路竹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如果甲西行在钻头出口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角铁道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0: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重判，高院今天以图利罪改判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利倒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定尤乃文触犯的是图利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2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无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楠梓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4名嫌犯都被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8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魏某、洪某2人在高雄市楠梓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楠梓区某4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4: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1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全案将4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10000件，其中更有8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10000件。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

0: 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署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1: 居然有8位民众啊，他通报了超过10000件啊，第一轮他已经通报26000多件。那我们这些热心的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啊，那希望说这8名网友们哈，你来跟我们联络啊，我们署发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0: 林怡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署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1.5小时。署发部也宣布，国内3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携手日本 KODA 打击跨境盗版，今年1到5月查获的侵权案件有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78亿，未来将会持续强化跨境查缉量能。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成立于2002年，由日本电影、电视、动画、音乐及出版业者共同成立的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 KODA， 长期推动日本正版内容海外流通，并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查缉跨境侵权犯罪。KODA 拜会刑事局，感谢台湾警方长期查缉侵权案件。刑事局表示，警政署持续推动智慧财产权保护政策，2026年1到5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78亿2700万元。刑事局与 KODA 也共同宣示，将持续深化合作，携手打击跨境盗版，强化制裁权保护。随着非法机上盒、侵权影音 APP 及跨境侵权网站日益猖獗，未来将持续培育科技侦查人才，结合跨境、跨部会及民间力量，强化查缉能量。警方也提醒民众，使用非法机上盒或下载侵权 APP 观看未授权影音内容，不仅侵害著作权，也可能造成各自外泄及自案风险，呼吁民众支持正版，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今天凌晨发生2起自撞事故，大树区一辆小客车撞击路边车辆，驾驶不幸身亡，而盐城区也有机车撞上爱河旁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受伤送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第一起是在高雄市大树区九大路上凌晨0点发生自撞交通事故，高雄市警局人武交通分队分队长苏家伟说，
5: 自小客车驾驶前姓男子沿台29线大树区九大路段南往北行驶，行驶期间有忽快忽慢情形，移突加速向前行驶，进而自撞路边停放车辆之后车尾，前男受困车内由消防人员拉出，现场已失去生命迹象，本分局员警通知家属到场确认身份，现场一一规定测绘采证，全案报请检察官进行相验厘清。
4: 车上没有9位驾驶患有癌症，后续没有接受治疗。由于事故前驾驶开车在现场绕来绕去，很可能是在探路，疑似久病厌世。随后凌晨2点多，盐城区公园2路上也传出自撞事故，33岁黄姓男子疑似精神状况不佳，骑机车碰撞爱河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男子手脚擦挫伤，由救护车送往大同医院治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交通违规举发量暴增近60%，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还是每年超过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

0: 等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1: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九条的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七月到八月就可以启动道交条例第九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0: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因为咳嗽发烧，被误认为只是一般感冒，后来高烧不退，加上血氧下降，紧急送医，诊断是罹患了肺炎合并脓胸，遭到严重细菌感染。幸好透过微创引流和抗生素治疗，病情逐渐稳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元荣医院胸腔内科主任林宏庆检视脓胸，是指细菌感染之后造成脓液堆积在肋膜腔内。肋膜腔位于肺脏和胸壁之间，正常情况下只有少数的润滑液体，一旦感染形成脓液，病情并不再只是单纯的肺炎，而是更棘手的胸腔感染。
4: 一般肺部感染肺炎比较早来的，那当然就是打针吃药，很多人都会康复。那比较晚一点的，就变成说肺部肺炎并发一个脓胸的部分，那这个就不是靠抗生素就可以治疗的好了。那变成说可能需要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就是引流管，放一个从外面放一个引流管，把里面汞的情形把它引流出来。
3: 主任林宏庆提醒，如果出现咳嗽、黄痰、发烧等症状持续没有改善，甚至伴随胸痛、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或高烧不退等警讯，应紧速就医检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不仅能降低肺炎恶化的风险，更能避免演变成脓胸等严重并发症，增加治疗难度和手术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第十一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且首度结合了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记者杨欣的报道。
5: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6: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5: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都市零件派对，
1: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2.5到22.6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有站板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38公里陆竹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0.5公里，过了南屯路段的中线掉落铝梯，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内线是做工程，后方车都速缓。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角铁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1: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2: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0: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0: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

0: 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Flo 唐仲文。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景广刚好是我的菜，就一定要打包景广的各地频道哦。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收听景广成为我们的习惯。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7月17号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在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一样都是感觉到这阳光的炙热哈。好，要再次提醒大家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好，那当然呢，外出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看到呢，山区的那一边好像云层稍微变得比较厚一点点哦，不晓得下雨有没有这个下雨的几率啦哈。然后呢，当然还是外出的时候雨具都还是要带好的。然后周末假日如果说想要出去外面走走的话，各地的天气概况还是要来注意一下了。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在今天7月17号以及周末的天气概况。好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带个水哈，嘿，时时的都补充水分，因为这个出门的时候听到很多人啊哈，在不管是采买的时候一直在我们在请大家喵喵，还是空气品质不太好，好，反正呢多喝水都可以滋润一下自己的支气管，让它呢稍微比较顺畅一点点。好的，待会呢在节目当中歌曲过后，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在今天的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汤豪 Nick the Real 这一首作品《Maggi Maggi》。金广站交通网就是你的 Maggi， 提供给您路况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

听到的歌曲来自 Nick Lorel。好的，这一首歌曲呢，麻吉麻吉，下午的1:13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我们来看到呢，在今明两天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五号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今天呢，在东南部地区，好看到这个讯息哈，就台东感觉也是逃不过了哈。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出门的时候如果觉得吹着风热热的咻咻啊，那就不用怀疑，表示说嘿，那就是焚风了，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关的防护了。好，那周末假日的天气以及下周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好，未来呢，因为西南风带来水汽，所以未来的一周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局部的高温呢上看36度以上。另外热带性低气压 TD12， 那目前呢确认是无缘增强为红霞台风，今天上午已经减弱为一般的低气压。好，那下个礼拜呢要观察还有这个热带扰动的发展。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未来一周的天气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

迎风面的南部呢会带来水汽，而且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还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大台北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有局部大雨。整体上来说呢，下周一之前水汽都比较多，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北部呢也会有午后的雷阵雨，下个礼拜二到下个礼拜四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水汽减少，所以各地又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中部以北宜兰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中部以北那宜兰花莲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好，那温度方面呢，未来一周各地的温度普遍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局部要注意有36度以上的高温。那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花东地区还是要注意哦。那今天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的时候呢，我个人觉得哦，还是要穿着比较凉感然后透气的这个衣服。那如果呢怕这个风吹来开始有风会靠乱哦，哎，你就是比如说准备个湿毛巾啦，湿湿的擦试一下哦，让自己的身体呢比较凉爽一点点。好，那刚刚讲到的热带性低气压 TD12 今天上午呢已经减弱为一般的低压，短期内没有其他热带系统发展，后续呢要等到下礼拜之后会再观察，那菲律宾的东南方海面可能会有热带扰动的发展。再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晴时多云，高温炎热，那要注意呢哦，就是防范焚风的部分了。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7到36度。到东岛哦，中午前后请大家防晒补水，防晒补水。好，那今天风浪呢是西南风转平均风5到6级，阵风8级，浪高1转2公尺，属于少浪转中浪。好，所以今天的紫外线呢也是达到危险级的，所以外出的时候真的要穿着这个长袖的浅色衣物啦，当然防晒也是要补充好，好烤肉酱把它涂好涂满，预防晒伤了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以及农作物也要防范农损。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今天看到他呢要在高雄开演唱会了，他是谭雅蔡健雅，10月17号准备开始咯。

听到的是被誉为21世纪最畅销的男团，他们是 Westlife， 在今年迎来了第25周年的成军，那也是宣布了呢，带上了这个全新的巡回演唱会。在明年2027年1月30号要登上高雄巨蛋来开唱。好的，如果你也是这个 Westlife 这西城男孩的这个歌迷的话，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哈这相关的演唱会资讯了。下午的1:25，继续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来看到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先关心到自来水的施工的部分。目前在我们的太麻里乡华园村二林这边呢，是因为有沿管的工程，那在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停水施工，预计施工到7月24号。好，那目前呢，在施工期间早上8点到下午4点都是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的，假日没有施工。好，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礼拜天还是要把礼拜一的日常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停水的区域呢，会影响到的是我们太麻里乡三林的产业道路，预计有36户的住户会受影响。好，所以记得每天都要储水备用哦。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要提醒您军界路段在东河乡的台十一线148以及145公里用户的申请用电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是占用了北上的基曼车道来做施工，汽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但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因为基曼车道在做施工可能会稍微呢往里面靠一点点，还是要请您注意一下机车骑士的这个行车驾驶安全。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7。接下来听到这一位呢，哇，几乎可以说是每发专辑的时候都跟金曲奖非常有缘分哈。他是歌手洪佩瑜，9月份呢也是要在台中、高雄、台北三个地方开唱，演唱会名字叫做《开了又开》，真的是开了又开，又开又开哈，开了3场哦。听到的歌曲，新专辑当中的作品。

0: 的罗家慧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产业需多元并进，从微型企业的健身、小型企业的壮大到中型企业的升级，都是政府关注重点。透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政府将传统商圈、农企业及新创产业皆纳入协助对象，并投入8年1000亿元的经费加码，提供金融支持和人才培育，协助企业导入 AI 数位转型。
2: 中小企业的领域要进行数位转型或是内部的研发，我们就可以透过总统所指示的8年1000亿加码的这个经费预算来协助做中小微企业的各种转型升级。我们现在是很积极在处理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条例的草案，我们预计在9月份就能够送到立法院去。
1: 卓奎强调，透过这些策略能强化国内产业供应链，为高科技产业建立更深厚的基础。他感谢业者对产业转型的投入，期许透过观光工厂吸引国内外游客，打通国际通路，让 MIT 品牌能持续发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一名林姓女子遭假检警诈骗新台币271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要求交付金融卡与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埋伏，并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林姓男车手。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林姓女子报案，表示接到假冒检警单位的电话，对方谎称她的银行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将存折以及金融卡交由检警保管。林姓女子信以为真，将约271万元的现金及黄金交付给车手，不料诈骗集团仍不满足，要求林姓女子再交出剩余的金融卡。警方随即请林女配合约出车手。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4: 警方遂请林女配合诱捕侦查，并与对方相约于松山区宝清街进行面交，由专案小组提前埋伏，成功逮捕一名林姓车手，现场并查扣犯案手机2只、假公文1张等相关证物，全案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林姓男子因诈欺案遭通缉，见警方现身后企图逃逸，过程中造成员警受伤，但仍遭警方当场压制逮捕。警方提醒，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涉及刑案，需监管账户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民众交付存折、金融卡或现金。若接获类似来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仁德区土库路有女子疑似因为情绪失控企图轻生，员警破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会同消防人员救援，成功制止女子自伤及坠楼行为。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仁德一名20多岁颜姓女子，因为跟家人发生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以头部撞击墙面，随后攀爬到住家3楼外墙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巡佐李碧池跟警员萧千佑协助解火速赶赴现场。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6: 疑似跟家人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攀爬至住家3楼外墙的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本分局获报后，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与警消及家属合力将该名女子拉回屋内，并趁隙夺下剪刀，全程借护护送下楼，由救护人员送医治疗，成功化解危机，挽回一命。”
5: 归仁分局长吴建德表示，同仁面对高风险救援勤务，不畏危险，勇于认识，成功守护民众生命，足为同仁表率。同时呼吁，生命无价，轻生无法解决问题，如遭遇情绪困扰或人生低潮，应主动向家人、朋友或专业医疗心理咨商资源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

0: 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2: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1: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2: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2: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4: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2: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3: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6: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5: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7: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6: 我们都是后素兵，
8: 一起现身说法，
7: 拒绝上当。
9: 基于网络通讯发达，各式交友软体也受到不少想要拓展交友圈的民众青睐。然而，隐藏在背后的诈骗手法却也是花招百出。就读大学的小铁，他也经由网络认识了一位男生，对方自称是大学生，在酒店兼职做公关。在跟小铁聊天不到一个月，就提出了见面的要求。
10: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那个对方就有跟我说，他是在酒店当公关这样。然后我就到那个我们要约吃饭的地方，然后我就问他说他到了没，他就说因为前阵子有警察钓鱼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经理要跟我要电话，跟我联络说我是不是真的有跟他约要出来见面这样。我说好，然后我电话号码就给他，然后他经理也打电话给我，经理就说因为就是要有个确保，所以叫我去领1000块出来，然后叫我把明细上面的我忘记是什么的数字，然后说就拍照给他，这样他就会过来跟我见面这样。
9: 听完这番说辞，小铁很明白其中必定有诈，于是就明白表示自己没带提款卡出门。然而在电话那端的所谓酒店经理并没有打算罢手，进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
10: 他后来就跟我说，不然你先回去领个20000块，然后到了现场再给那个男生看啊，干嘛干嘛的，然后他才能确保说是不是可以让那个男生跟我见面。然后我那时候就骗他说我身上就只有500块的现金而已，然后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学生，所以你没办法付那么多，那我让这个男生帮你负责20000，然后你付20000一起存到一个卡片里面，然后也没有要你的钱，也不需要你汇款给我们这样的。然后可能讲得很好听，

0: 他就是要跟我拿到要40000块这样。我就跟他说，请问我一个学生哪里可以拿来那么多钱这样。我就说那这么麻烦，要不然我们就不要见面的。然后那男生就说，他老板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玩他，然后在捣乱，然后就开始传一堆有一些人被打，然后整个都流血的一些影片跟照片给我这样。然后我说反正我今天就见面，他就上网查，就翻出 D 卡上面一样的事情，然后就发现那个女生跟我的经历很像，又更加确定就是在骗人的这样，然后就跑去警察局备案。
1: 这样做就对了。因为就是网络交友常见的诈骗手法，骗不到钱就开始恐吓，报案当然是必要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侦查队黄志贤副队长，针对网络交友，有一些事项要特别提醒大家。
2: 基本上诈骗集团他可能会希望你去汇款，或者是去买游戏点数，谎称说你要证明说，哎，你的身份是谁，你不是警察，你不是要调，就要事先注意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正常的交友软体里面并不会需要说你要去验明你自己的证身。那第二个部分哦，如果你已经把钱汇款出去，或者是你已经购买游戏点数的时候，对方如果希望你加码或者是你不从的时候啊，他就可能会传送一些血腥啊暴力的那个影像或者是照片来恐吓你。那另外有一种是，他会在跟你视讯聊天的时候会请你拍一些比如说一些私密的照片啊，那你更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影像来威胁你，来恐吓你继续汇款跟购买游戏点数的一种方式。所以啊，在针对网络交友的部分啊，必须要小心，不要落入了诈骗集团他们的话术里面，避免自己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对象。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ome

早的1:47，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看到路况资讯，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下预告哦。在周末两天，7月18、19号两天，在我们的东四十九之一会有例行性的养护以及道路的景观整理作业。好，那施工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分阶段的交通管制。那7月18号礼拜六的早上8点到下午1点钟，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钟，日光桥到南王桥分段管制。7月19号礼拜天早上8点到晚上的6点钟，在南王桥到太平桥的路段呢是分段管制的。

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的路况，在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那地点呢是在我们的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池上路段在台九线304到314公里，路上呢是北上的路面在做修复工程，半半施工的方式，经过这里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施工管制指挥通行。关山路段在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路段当中呢是有相关的施工，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0。

听到的歌曲有 Mr. 乐团飞行的100个理由，还有小男孩乐团的天降辣妹。下午的1:57，路况资讯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提醒您在台九线的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在大溪路段406到407公里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8。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86.1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先前在南下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61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继续往南，在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56.8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3.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9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台88线西向17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央分隔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朋友，进来看，进来听哦。大家过马路都知道要看红绿灯，但有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大型车的死角。
4: 很多大货车、公车转弯时会有内轮差，司机大哥有时候看不见旁边有人，所以当你看到大车要转弯时，请退后3步，离他远一点。过斑马线时，也请记得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没车再通过。
5: 而手机讯息等回家再看，过马路时要专心，遵守规则不违规，平安就是福，守法最幸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7: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8: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7: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6: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7: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6: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7: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9: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1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1: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3-1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

0: 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0: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爱情字典》。下午的2:10，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 94.3。

台东分台一点忙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继续路况资讯，在南回公路当中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大溪路段台九线406到407公里路段当中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另外呢，收到的刚刚最新的交通资讯，在安朔路段在草埔线路段当中呢，426到437公里，这里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占用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那刚刚收到最新资讯呢，是目前啊这个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呢都已经完成了。好，所以呢把资讯提供给您，道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提醒大家注意，在台九线342到270公尺以及呢717到745公尺，好，在龙过脉的路段当中，这两个段落呢都是有边坡者施工，那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请您经过这个路段要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跟指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走到了南横公路，来看到台二十甲线出来桥路段8公尺到996公尺，这边有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占用了这个双向的车道哦。好，那目前是半半的施工方式。好，那车道是单线双向的通行。再来到了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当中，提醒您今天礼拜五有开放通行，进入的时间直到下午2点为止。好，目前时间2点13分，要提醒您的是呢，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我们的管制路段当中。再来到了台二十线立园路段155公里路段，这边有上滨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那在下午的时间，我们来看到呢，今天礼拜五，所以为了配合交通的需求，在路段当中3点过后就不会管制了，但是还是要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立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是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好，另外来看到呢，在台二十线碧山隧道东端177公里，一直到天龙饭店下方的182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呢，因为道路的幅员比较狭窄的关系哦，所以呢，要提醒您，目前是双向的交通管制。那下午的3点钟过后都是开放通行的，礼拜天也是下午3点过后开放通行，要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继续走到了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在179到195公里路段，这当中呢有8个地方的施工地点，好，那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机动管制的方式来管制通行。好，那在目前机动管制的施工地点有192公里、930公尺、新武桥前以及195公里当中，也都是有机动管制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2点15分。这个阶段给你，原本呢，他就是写这一首歌曲的人重新翻唱的歌曲，他是张简君为。

这一首歌曲也是他的作品，同时也是拿回来自己唱的歌曲。JJ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下午的2:22，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啊，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讯息。

的，下午的2:23，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的这个生活当中健康的资讯是什么呢？如果你跟我一样哈，就是属于这种就是男生啊，然后流汗的量比较大的哈，其实不只是男生啊，就是女生也会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男生很容易就是一动啊，然后身上那个哦汗腺就很发达，然后就流汗，对不对？像我自己呢，流完汗之后就很害怕，就是身上会有那个汗味或者是体味，然后呢流汗完之后都会这样子，闻一下哈，自己就是有没有臭臭的哈，不要变成臭男生。好，其实夏天呢，这个身体的味道变重哦，也是很多人都会很困扰的事，对不对？好，有的人呢，明明就是啊，我们每天都有洗澡啊，而且衣服都有换啊，身上呢还是有味道，到底为什么？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哎，是不是自己哈，就是清洁做的不够，没有洗澡？其实有洗澡哈，但是呢，体味的增加呢，不一定是卫生习惯的问题。根据呢宋婉珍宋中医师的表示呢，如果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哦，夏天的天气比较炎热潮湿，所以人体呢容易会受到湿跟热的影响，再加上如果你有熬夜压力或者是饮食上面比较重口味身体的代谢负担增加，其实也会让你的汗液或者是皮脂分泌呢变多，气味呢也会变得比较明显。有没有那一种就是吃辛辣的东西，然后突然呢，你好像流汗的时候皮掉，哎，呛呛的感觉有没有？好像讲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好啦，这就是我们人体嘛，人体就这么奥妙啊，哈，就是what you eat, what you are, 哈，就是你吃了什么，然后你身体就会好像是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哈。好，虽然说夏季呢是人体当中呢最大量流汗的季节，好，那适度的排汗呢也是正常的现象，好，但是你要观察自己，如果自己的汗味呢突然变得很重，或者是你的口气哈，不是说咧恭维 cocky 哈，而是这样子。出来齁，然后呢自己的口气也是有一点点味道的，而且呢观察一下皮肤容易出油，反复的长痘痘，疲倦或者是

没有精神，那你要回头检查一下最近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好，另外呢，头皮油油的有味道，或者是呢脚有味道臭臭的，这一些等等呢都是这个夏季常见的困扰。那其实呢，有些不只是男性哦，女生在天气闷热的时候也会觉得分泌物增加啦，那或者是说身体呢就是也会流汗，怕有味道。男生也会因为男生的其实这个毛孔呢比较粗，所以出油的状况也比较多一点点。好，那不只是脸上会长痘痘出油，其实头皮也会出油，甚至呢这个后背哇龟个卡在偏爱刮流完汗之后再干了，然后这个汗臭味就特别明显。好，除了呢还是要特别注意清洁之外呢，也要观察一下自己的作息压力跟饮食。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喜欢喝冰饮还有手摇饮来消暑，那甚至呢再搭配一些重口味的，比如说咸酥鸡啦、烧烤啦、麻辣锅啦，再加上熬夜晚睡，久而久之呢，你可能就会影响到身体的代谢了。宋医师也提醒到呢，尤其像是高糖、高油、高刺激性的饮食，是会增加身体的负担，而且你的流汗的味道有可能也会因此变得更浓。好，所以呢，如果想要改善这个身体的体味的话，宋医师提醒可以从几个方面开始调整。一个呢就是补充足够的水分很多人都说喝饮料也算补水因为它是液体，但是如果你的饮料呢是高糖的饮品，甚至是添加很多的这个调料啦或者是添加很多的这个添加料啦，好，在里面呢其实可能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的。好，建议都还是以白开水为主来帮助身体的代谢。再来饮食的部分，尽量清爽适度的增加蔬果的还有瓜类的食物摄取。再来呢，睡眠也要规律因为熬夜的话不只影响精神，也可能会让你的身体的调节功能来失衡。再来呢，如果流汗之后呢，尽速擦干更换衣物好，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呢，如果方便的话，在自己的车厢里面或办公室或者是车上多留一件 T 恤来做更换。那如果运动之后啦，或者是大量的这个动作之后呢有流汗，那你可以擦干，可以更换衣服。那建议呢穿着透气材质的衣服，勤换衣物也是呢运动族群或外勤工作者可以改善体味的这个方式之一。再来呢就是要适度的运动因为规律的运动呢能够帮助循环跟代谢，那甚至呢就是这个皮肤的状况也会跟着改变哦。好的，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刚刚看到这个资讯呢，也替他开心。Andy 温岚，终于呢就是恢复了身体健康，而且最近呢是刚好适逢他的生日，所以也举办了生日聚会。听说他8月的时候就要来到台东的月光海了，祝他健康平安。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80岁的退休公务员落入了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0,000美元的保单，所幸盐城警营联手戳破谎言，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盐城区五福四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

0: 共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1: 解约4万块美金，
2: 4万块美金、
1: 啊，4万多了，
2: 4万块美金也100多万了呢。
1: 对的，我说我要拿去。

0: 令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平日以温柔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租。原警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
1: 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全台首创，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独家跨海联名超疗愈卡纳赫拉小动物，一起应援防诈。市长黄伟哲开箱，邀请市民一起防诈，守护台南的甜甜日常。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正式发表全台首创、全国警察机关创举、独家跨海合作的南市警局与卡纳赫拉的小动物防诈宣导企划。警务员李尚如说：“
4: 我们花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项全国警察机关首创的热血挑战，独家跨海邀请到大家熟悉的可爱角色卡纳赫拉的小动物，换上我们帅气的台湾警察制服来台南出任务。”这场跨国联名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团队在没有任何外包资源状况下，有同仁以日文信件大胆跨海敲门，直接与日本创作者卡纳赫拉老师对接，并在台湾代理商协助下完成陌生的授权工作。
3: 警察同仁们历经长达九个月的跨国沟通与反复打磨，成功将这套国际级的联名宣导完美呈现，推出限量防诈应援组合包，包括质感购物袋、彩色反光手环以及安心防线文件夹和疗愈应援贴纸组。市长黄伟哲也在社群媒体开箱，警察局脸书官方即日起同步办理防诈应援组合包限量20组的首波抽奖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加入反诈应援的行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想找个地方避暑放松，不妨到山里喝杯好茶。高雄市农业局将在这个周末举办高雄六龟山茶生活节，除了可以品尝在地的山茶、逛市集，还能体验森林茶席亲子活动，邀请民众到六龟来场疗愈身心的慢旅行。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今年首度以十六龟区新发国小举办，并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现场规划了50席森林茶席，由茶艺老师现场奉茶，还有特色红茶冰淇淋、手绘茶包 DIY、在地农产以及美食市集，以及总价值10万元的摸彩活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5: 希望大家不只是来喝茶，更可以走进山林，认识高雄山茶。”也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欢迎全国的民众在这个周末来我们六龟喝好茶、泡温泉、享受慢活时光，也用行动支持我们高雄的在地茶农产业。
2: 农业局表示，活动7月18、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30分，在六龟新发国小举行，欢迎民众利用周末走进山城，在茶香、绿意与温泉陪伴下，好好放松充电。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6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7: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8: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阿妹，我准备去。

0: 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下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4: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5: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4: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5: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every day. 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
1: He won't spend much time in London on his visit to the UK.
0: 他去造访英国时不会花太多时间在伦敦。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A deal of, 片语，大量，许多。Suburban, 形容词，近郊的，城郊的。Drench, 动词，使湿透，淋透。Entertainment, 名词，娱乐，娱乐节目或表演。Facility, 名词，设备。Rural, 形容词，乡村的，农村的。Vehicle, 名词，车辆，机动车。Financial, 形容词，财务的，财政的。Pressure, 名词，压力。Pace of life, 片语，生活节奏。这个单元我们练习说的是 spend some time in the countryside. 希望您都学会咯。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3: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4: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话题哦，是跟这个乡村生活相关的。我觉得是跟我的生活相关哦，我就是住在那个乡村。好，所以呢，今天的话题就是 Do you spend much time in the countryside？ 啊，你呢就是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乡村的生活里面吗 ？Do you like it or not？ 哦、啊，你喜欢或不喜欢呢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living in a rural areas？ 哦、啊，就是居住在这个乡村区域啊，哈、啊，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好，我们来看到几个单字哈、啊，先从里面来。来认识一下，比如说 countryside、哦、就是指乡村。好，那再来呢 benefits、哦、就是好处的意思，益处好处。好，再来看到这个单字呢，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看到、哦、但是我觉得哎呦又多学了一个单字，叫做 rural。好 ，rural areas 哈、哦，就是有城市哈、哦，也有这个郊区哈、哦。那这个郊区呢，刚好就是在哈、哦、这个城市的边缘，可能比较接近这个乡村的地方。好，所以乡村的就是 rural 就是乡村的意思哈。哦好，来，我们来看到呢，这个文章当中呢，它怎么样的来表达呢？第一个重点，你就可以讲说呢 ，Have you ever lived in the countryside？ 哦，就是你可以分享到你的经验，你有没有住过哦，或者是待过啊、哦、这个乡村的哈、哦、这个环境啦、啊、哈、哦、生活啦，有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啦、啊、？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the countryside？ 啊、哦，在乡村的生活当中，你会做什么呢 ？Would you enjoy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啊、哦，就是你会想。享受呢在乡村的生活吗？今天的文章有三段，我们来看一下当中哪一些单字片语例句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好，一开始呢就跟你讲了 To be honest， 老实的讲，就诚实的告诉你 I have not lived in the countryside、哦、我从来都没有住过呢、哦、在乡村生活，都没有住过在这个乡村里面。 But I did spend a good deal of timeIn my aunt at house， 哦，他讲说呢，就是，哎，我真的呢，就是有花时间，哦，有花时间去干嘛呢？哎，就是住在我阿姨的家里面，好，那甚至呢，a good deal of time， 意思是说，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光，好 ，which is the is in the suburban area， 好，这个单字我们看到这个单字有一点音节要切开，好 ，suburban 好、哦，就是

郊区的，郊区的哈，这个区域哈，郊外的区域。好，他讲说呢 ，We used to visit her， 我们去拜访她 ，during summer vacations， 暑假的时候都会去拜访她。啊，不就跟我一样哈，以前呢就是小时候都会来到台东，哦，然后现在呢就是选择住在台东。哇，这个暑假来到台东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哈。好，他讲说呢 ，She owned some acres of growing rice fields。哦，他讲说呢，哎，我阿姨呢，她有一些些哈，哎，这个应该是说是这个几英亩哈，几英亩的，因为呢，国外可能就是用英亩来计算哈，几亩地，好，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哈。好，他有几亩地呢，是在种米的哈 ，rice fields， and we enjoyed getting drenched。In the pond right by the farm. 好，他讲说呢，欸，我们都很喜欢，那应该都是小朋友啦齁。我们都很喜欢干嘛呢？ Getting drenched. 齁，drenched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浸泡。齁，浸泡的意思。那浸在哪里呢？ In the pond， 在这个池塘里面， right by the farm， 就是在农田旁边呢齁，农村旁边呢有一个小池塘啦齁，我们都会进去呢齁，浸泡在里面。那是什么？玩水齁，泡水。I miss those days， 好，我很想念那些日子。哇，这小时候呢，哈，这样子可以泡在这个池塘里面消暑，尤其像现在，哈，嘿，大家都很想去泡在那个水里面消暑，哈。好，但是呢，暑假期间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水域活动的安全哦，所以要提醒大家一下啦。在第二段他讲说呢 There are not many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in rural areas，哦，他讲说呢，欸，这里呢，哦，并没有很多的娱乐设施。好，所以看到这个单字 Entertainment 就是什么呢？娱乐的 facilities 好，就是这个设施的意思哈 ，facilities 好，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哈这个娱乐的设施哈，在这个乡村里面啦。好，那在郊区甚至也是没有相关的娱乐设施哈。But I think the quality of the life is a lot better。好，他觉得呢，欸，其实，在乡村呢哈，或者说在郊区啦哈，也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哈。The quality 就是品质的意思哈。对生活的品质呢是比较好的。好，他举例了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air quality。好，他讲到呢，哦，这个空气的品质啊。好像在我们台东呢就是五星级的空气哈，好，最重要就是空气，欸，真的很多人来到台东哈，好像比较少过敏，不可以讲说完全没有啦哈，可能就是空气当中有一些粉尘或者是湿气，但是跟其他的城镇比较起来相对的还是比较新鲜一点点。 There are far fewer vehicles in the countryside， 哦，他讲说呢哈，就是有很少的哈这个 vehicle 就是交通或者是这个汽车，或者是应该说就是这一种就是运输的哈，这个比如说像是车子啦，好，比较少的车子，不管是机车、汽车，全部加在一起都叫做 vehicles。好，那比较少的这个交通的问题哈，也会制造污染嘛。好，所以呢，就是比较少的这个交通的污染。So the environment is likely to be fresher and cleaner。好，所以他讲说呢，空气呢，真的就是会哈很新鲜。而且很干净，好，所以它是用比较级哦，好 ，likely to， 好，就是刚好的呢，好，比较呢 ，fresher and cleaner， 好，就是比较新鲜，比较干净。Besides， 除此之外 ，the living cost is low， 好，他讲说呢，这个生活的花费哈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个人现在就是纯保留的态度啦齁，因为在台东生活，我觉得那个物价也是跟齁就是其他的这个六都比较起来嘛，是不是差不多啊你齁。好，他说 So people don't have much financial pressure when staying in small towns。 好，他讲说呢，可能待在一些小镇里面啦齁，比较没有这个就是经济的压力。哎，不好意思，也是有哈，嘿，因为有可能呢，这个乡下地方要养的孩子可能是一大群哈，要有压力，还是会有压力，大家不会自己长大，我们还是要给他们吃东西，好，小孩子还是要好好的照顾的哈，所以。

以最后的这一个小段落呢，我个人持保留的态度啦。齁，好，再来呢，最后一个段落，他讲到 ，Of course， 当然 ，I enjoy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好，他享受呢住在这个乡村的生活。好 ，Actually， 事实上 ，I think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there when I retire。好，他讲说我退休之后呢，我想我应该会住在哈这个乡村里面吧。I can enjoy the clean air and slow pace of life。好，他讲到说呢，欸，他可以享受这样子干净的空气，而且呢，可以有这个慢的生活步调。有没有听起来很像在台东啊？我们台东是慢生活步调，但是相对的哈，这个我觉得所有的物流啦、运输啦、成本跟这些所有的生活成本呢，相对也是不低的啦哈。所以呢，讲到这个经济压力，我觉得大家都有哈。那当然就是看每个人怎么样的是去运筹帷幄哈，怎么样子的来就是开源节流的部分啦。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75集。今天的主题 ：Do you spend much time in the countryside? Do you like it or not?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living in rural areas?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48.5 公里，三义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南下306到307公里之间过了麻豆，有塑胶水桶掉落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在高科出口匝道的事故目前是占用路间脱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331.1 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先前占用内线跟槽化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51.8 公里，三鹰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实情。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新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了内匝道，在内道有沥青散落。台62线东向的9公里，暖暖前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故。台64线东向的 10.9 公里，过了五股一有事故发生，经过留意。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 51.8 公里，三鹰前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9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受命一名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对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建天。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2: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

0: 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哈，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哈史料史材之一。
1: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2: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那当然这里面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啊。
1: 导演胡成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角色切入，透过灯光与路展现回望人生的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8县市巡回演出，既有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3: 我们要开车去高雄看阿公阿嬷，你东西都拿了吗？
4: 有，都拿好啦。哎呀，好久没回去陪他们啦。
3: 对呀，我也好想阿公阿嬷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先等等，妈妈呢，先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如何。
3: 哇，妈，你是在手机上找路况吗？
4: 是啊，你看啊，现在多方便哦！这个幸福公路 APP 马上呢就可以看南回公路的路况，还有一些施工路段的资讯。
3: 哇，妈，你真的很厉害耶，连这个幸福公路 APP 都会用。
4: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学一下就会啦。好啦，出发前呢先掌握路况啊，我们开车路上就更安心。
3: 是，好啦，都听你的，走吧，我们出发啦。
4: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设计性的路况资讯服务，打开幸福公路 APP， 让开车旅程安全又安心。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5: 哇，出村了！
6: 哎，王宝川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这欢喜！
5: 嗨呀，我上工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诶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我钱都还未中着呢。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8: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郭富城，这一首歌曲不要让你知道，下午的3:15，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这一张专辑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7月17号，有哪一些专辑歌曲或者是音乐有哪一些的代表作或者是杰出的表现呢？时光来到了1992年的7月17号，郭富城呢发行了第4张的华语专辑，专辑名称就叫做《爱你》。刚听到的呢是当初哦，他搭着这个广告哈、哦，就是咖啡的广告呢一起出现的啊、哦。这个不要让你知道，专辑当中呢怎么可能会有错过呢？哦，这个快歌的部分呢，来听到这一首专辑的同名单曲。这一首作品一样是找到陈大力的作词作曲，陈秀南老

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年代九零年代的这种舞曲的感觉？真真佳佳，哈哈哈，有没有这一首歌曲的影子啊？好，这一首作品呢，就是郭富城《爱你》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爱你》。好的，继续时间呢，来到了1993年的今天7月17号，这位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女歌手，她也是这个天后等级的 Madonna， 当年呢，在1993年7月17号发行的这一张单曲。也是收录在他第五张专辑《情欲 Erotica》当中的作品，就叫做《Rain》，来听听 Madonna 的作品。

李老师一首歌曲来自于 Madonna 的作品，1993年的7月17号发行的这一个单曲叫做 Rain。好，那在1993年的7月24号呢，它是进入到了 Billboard 的单曲榜当中。那当时呢，成绩哦是第52名。那也因为呢，在后来这个音乐 MV 的强力放送之下呢，一路的哦，在9月11号来到了第14名。不过呢，我觉得就是跟这一首歌曲的抒情呢，可能比较不这么讨巧的关系。所以呢，他最终的名次呢，最高名次是14名。好，但是也因为呢，他在榜内呢停留了20个礼拜哦。

右。好，所以呢，最后还是进到了1993年年中百大单曲榜当中第67名的歌曲。好的，继续来听到呢，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日本，他们是谁呢？他们也是缔造了很多非常经典作品的南方之星。1995年7月17号，南方之星发行的这一首歌曲《只给你 Summer Heartbreak》。

好的，1995年的7月17号，南方之星发行的第36张的单曲就叫做《只给你》。Summer Heartbreak。 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哦，也是他们的年度的销售呢突破百万张的单曲，后来呢也在2005年的时候重新发售了这个复刻版。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南方之星呢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曲名当中呢使用了连接，就是那个小蝌蚪有没有，就是嘿，就是上面有一个小连接号这样子抖抖的这个就是标点符号。好，那当然呢，讲到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它有的一种就是比较慢摇的感觉。那整首歌的作词作曲呢，都是是南方之星当中的灵魂人物桑田佳佑啦。好，那这一首歌曲当时的销量呢，也是蛮厉害的哈。好的，继续来到了2001年的7月17号，它是来自于香港的歌手伊神陈奕迅。2001年7月17号，他发行他的首张的华语专辑，专辑名称叫做《反正是我》。当时这张专辑也让他入围了台湾金曲奖第13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这首歌曲呢，找到了陈奂仁一起合作，由陈奂仁作词作曲，非常有他的感觉的《爱是怀疑》。

0: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他在2001年7月17号发行的首张的华语专辑《反正是我》。好的，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哦，包括像是这一首《爱是怀疑》，还有抒情歌一定要唱的《K 歌之王》，以及《低等动物不如这样》。好，这一首歌曲呢，甚至在东南亚等等华人地区也是让他声名大噪。那也是他首度呢，首张专辑就提名了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4年7月14号，听到的是苏打绿当时发行的第二张的单曲，就是这一首歌。阿们当时呢，在2002年的时候前往春天呐喊，中途呢，清风就看着海写下这一首歌。
1: 老传说

0: 景广新闻。
1: 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维尼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4%，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
3: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所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

0: 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蓟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

0: 因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高雄高分院依违反国安法判刑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1: 具有黑帮背景的前姓男子10年前因为经商关系频繁往返大陆地区洽谈生意，因而结识在厦门担任村长的男子。对方允诺协助刺探军机和回谈发展组织将会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前姓男子随后接触曾任金防部战车营排长的退役军官，希望借由他取得识别证和军队的资料，并协助拉拢现役军人在台发展组织。由于这名退役军官拒绝而未遂。接到获报，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高雄高分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痛斥他无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只为了获取对岸村长提供报酬小利而犯案。如果成功的话，将对军中士气和我国军事部署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足以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实质危害。不过考量他始终认罪，加上犯行未遂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依违反国安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3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云林检警在肃枪专案期间共查获10名犯嫌，查扣10把具杀伤力的非法枪械，成果丰硕。施兴凯的报道。
2: 云林检警全体总动员，展开缉毒、打诈、扫黑、肃枪等4大铁腕行动。其中台西分局原警日前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上前盘查时驾驶拒绝配合并驾车逃逸，警方开了7枪，1小时内顺利将涉案2名男子逮捕，当场查获4支改造枪支。另外刑警大队侦二队、斗南分局、虎尾分局也都各有斩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
3: 本局执行115年打击黑金枪毒诈专案，数枪查获10人，查扣10把非法枪支，缉毒取缔毒驾案件43件，查获各类药头26人，毒品分装厂5处，私用及持有毒品84人，打诈侦破诈欺集团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600万余元，扫荡黑帮6件86人。
2: 局长黄富春表示，警方绝对是遇案就打，除恶务尽，绝不收手，将全面斩断黑帮与诈团的共生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请立即向警方检举，共同建构安全的社区防护网。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6: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7: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事业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9: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8: 是恁是 baby。喂，
9: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8: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10: 黄克里斯汀，
9: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识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8: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9: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

0: 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1: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一只，一只什么？
2: 手机啊！
1: 想要找人开讲，
2: 给他打。
1: 找艾琳。
2: 尽量个卡。
1: 开车无聊，
2: 赶快改卡。
1: 卡，我带你卡落哦。袂用得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卡给你整，安尼知影吼？
2: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1: 哦，
3: 喂。你讲看去提几顿啊？你是有听到无哈？
1: 我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2: 好，阿爸，你讲骗。
1: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2: 对。
4: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5: 我一接到你就陪我。
6: 大家好，我们是
7: IC BOL 冰球乐团。
6: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8: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9: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7: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寇比凯雷，他在2007年的7月17号发行的这一张的创作专辑，好，就叫做 Coco。 这张专辑呢，在开卖的第一周就卖出了51000张，也进到了美国 Billboard 前200当中的第五名。好，那专辑呢，在美国的销售量呢是超过了个十百千万首哦，175万张。好，是拿下了美国唱片业协会的白金认证哦，数字太多了啦，很难数哎。刚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Bubbly》，阳光微笑。小的3:42，就回到我们的金广这里交通网 FM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要来统整一下呢，我们路况资讯来让你了解了。好，我们先看到在市区的目前在水管线的施工工程。好，在我们的太麻里乡华远村20这边呢，有沿管工程在进行，那是在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好，那目前施工会到7月24号，请您记得哦，在上午的8点到下午4点都是有施工的。好，那施工期间是有间歇性停水，会影响到的区域在我们的太麻里乡30的产业道路，影响的户数36户，要请您记得储水备用。另外来提醒大家，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在我们的东49-1会有例行性的养护以及道路的景观整理作业。好，那在明天7月18号早上8点到下午1点，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晚上6点，日光桥到南王桥分段管制。礼拜天7月19号早上8点到晚上6点，南王桥到太平桥是实施交通管制的。继续走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我们的东河乡军界路段148以及145公里路段当中，有用户的申请用电工程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来做施工，汽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再来看到呢，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池上路段在台九线304到314公里路段当中呢，是北上的路面在做修复工程，半半施工的方式，请您经过这里要配合现场的施工引导跟指挥通行。关山路段台九线北上320到321公里有相关的施工，也是半半的施工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3:45。来专辑的回顾呢，我们来到了2009年的7月17号，听到这一位歌手，他当时呢也是在歌唱比赛之后啦，那当然呢也是脱颖而出，那也发行了第二张的专辑。这张专辑呢也是把他喜欢的摇滚，然后加上了很多顶级的制作人跟专辑的这些创作歌手、创作人等等一起来共同投身创作。这张专辑《王菲》来自于萧敬腾，2009年7月17号的作品。首播的主打就是这一首同名单曲啦，找到了川哥，还有李思松老师一起合作。

好的，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关心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目前呢，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台九线的大溪路段406公里，在到407公里的路段当中呢，有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好，那这里呢是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的龙过脉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342公里当中的717到745公尺，好，两个段落当中呢都有边坡的施工在进行，那目前是单线双向的交通管制。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包括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你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最后来看到南横公路，来看到出来桥路段台20甲线8公尺到996公尺有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那是半半施工的方式，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南横公路的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五有开放通行，直到下午2点，要提醒您5点之前离开管制路段。每周的5、6、日、1都有开放通行，进入的时间早上7点到下午2点，5点之前也要离开。再来看到立园路段台二实线155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交通管制，那这里3点过后呢都是开放通行的。立园路段在台二实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5点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实线碧山隧道177公里，一直到天龙饭店下方182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因为呢路段比较狭窄的关系，所以呢要提醒您，道路是双向交通管制的。那在这边的话，因为今天也是礼拜五的关系，所以是3点过后有开放通行。那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当中。继续走到了雾路到新雾路段，来到了台二实线179到195公里，路段有8个施工地点，那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机动管制。那下午的放行方式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在新雾桥前192公里，还有195公里当中都有2个机动管制点，要提醒大家注意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6。好的，要提醒大家呢，真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了。

另外呢，如果周末哦想要去来看一下呢哈、哦，这个最美星空音乐会的话，可能要请大家跳岛一下哈、哦，来到兰屿。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啊7月18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到9点钟呢，在兰屿乡的野游国小要举行。如果刚好你这两天有到啊这个兰屿的话，或许可以去听一下哈、哦、这个最美星空的音乐会，因为呢找到了是即将要开演唱会的金曲歌王陈建年。陈老师还有呢在地的团体小飞鱼文化展演团队呢要来共同的登场。那在当地呢也可以看到、哦、这个最美的星空，我相信在外岛地区啦、哦、在兰屿这边看到哇满天星空，听着海浪拍打的声音，再想象一下飞鱼跳跃的感觉，哇那是多么幸福的、哦、只有在兰屿才有的、哦、这个最美星空哦。好的，下午的3点57分，谢谢大家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啦。待会4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我们的华联分台的同仁天天好时光。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钟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先祝大家周末愉快。假日呢如果要外出旅游的话，记得防晒还有雨具都要带好哦。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4.5公里过了林口 B， 在内线车道有绑带掉落。南下的58.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

0: 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 高架部分在西武高站南下的堤地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 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中和 车速不到40公里， 南下100公里， 在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大石头掉落。 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 国道10号双向左营的到顶金系统 车速不到40公里。 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25公里 过了苑里， 在内线车道有遮光板掉落。 台七四线西向的34公里 过了草湖， 这边的小货车抛锚情形已经接获排除。 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 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我是汽车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行人行道时， 感觉安心多了。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行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3C物品， 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2: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我中奖嘞！我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我要结婚了，我毕业了，耶，我录取了。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17号，今天呢是礼拜五了。节目的开始呢，湘怡还是要来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今天呢，玉芬不在家，所以呢，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首先呢，湘怡要来跟大家共同来关心的呢，就是万里溪堰塞湖啊。那昨天下午3点公布了红色警戒之后呢，因为这个蓄水逼近了满水位啊，那就怕呢有溃决的风险。那当然呢，县府这里呢已经强制撤离在万荣乡还有凤林镇的保全户的乡亲啊，那总共有203人。那同时呢，也针对了特定区域来实施停班停课。那今天呢，也就是停班停课的地方呢，是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还有长桥里，再来是三星里、凤信里，再来是大荣里哦。那都是在呢现在这个警戒的这个范围里头。好，那强制撤离的部分哦，那由于呢这个蓄水量已经达到了98%，那距离呢这个溢流的警戒呢不到一公尺了哦。那所以呢，目前保存户的部分哦，那有203位乡亲呢已经撤离到了万荣乡的明利国小，还有凤林镇的乐活会馆。

段呢是要做交通管制的，因为呢有道路的养护，还有呢景观的维护哦。那所以呢，也就是马兰桥到日光桥，日光桥到南王桥。好，那这个部分呢，明天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也请您特别特别要注意了。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东河乡台十一线指标在148.6公里到145.2公里，也就是在郡界这个地方哦。那北上的部分呢，现在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在台九线呢，指标在304公里到314公里啊，池上路段，池上路段呢，其实也来到了关山了啊。那北上的部分呢，有路面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好，来到关山的这个街道里头呢，指标在320公里到321公里。那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因为呢在进行啊，那这个路段的这个施工。在南回的部分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在大鸟路段指标413.8公里到413.9公里呢，现在北社的外侧哦是在施工当中的。在来到大溪路段指标在406公里到407公里呢，南下的外侧也在施工当中，都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好，以上呢来提醒我们的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在歌声过后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不是介绍，好，我们呢要来关心花莲的路况。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曾沛慈所带来的歌声，歌名呢叫《听者有意》哦，哎，听者有心。好，那不管是怎么样哈、哦，那其实有时候讲错话的话，要立刻马上更正哈、哦，免得呢造成误会。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听者有心》。

0: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高城分局提供。
4: 是的，现在呢，相宜要把花莲的道路状况哦，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首先呢，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呢，万里溪大桥这里哦，那目前呢，也就是在内侧哦，内侧有留一个车道哦，让车辆来通行哦。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遵照现场的引导。好，那另外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线。在大清水民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呢，有隧道的施工，所以呢要到晚上的6点钟。好，惠德隧道南口这个施工呢是到晚上的5点钟。那目前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好，再看到的呢，也就是在瑞北这个高架这里，瑞北的高架指标在253.5公里了。好，那这个路况呢，全天候，那也就是右侧的这个车道，右侧的车道是封闭的，那配合这个施工，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台九丁线的部分呢，现在观音路段指标在37.6公里的地方哦。那也就是呢，现在是单线双向在管制当中，而且呢是在进行边坡的挂网的施工。南下的部分呢，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这里有限速哦，限速是30公里。至于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那8.2公里开始到9.1公里呢，路基的修复施工，所以呢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台30线的部分哦，南安瀑布呢，现在也是呢在管制通行当中，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好，至于台八线的中横哦，4点半以后呢，官员路段是只出不进，在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都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呢，湘怡还是要再度的来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到晚上的6点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再度的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流油脂事件，国民党团提出了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之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但如何落实通报制度并且让赔偿制度更完整，国会也不能够懈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3: 食安是有一个标准，它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呈现，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2: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4: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赴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到了重判，高院在今天改依图利罪减轻判处8年4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旧是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入。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

0: 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游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游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利到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游乃文等12人。游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游乃文触犯的是土地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二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无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的交通违规举发量增加大概有60%，而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也一样超过了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3: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7月到8月。就可以启动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2: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的天气跟今天都很类似，周末假期2天也都是吹西南风，所以在南部地区呢，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就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这个发展仍然是旺盛，所以在整个大台北地区跟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外出要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哦，各地天气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呢，也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4: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低放处置，公侯决定。
1: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2: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3: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

0: 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1: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地方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3: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2: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3: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4: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2: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3: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4: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2: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3: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唐公压机清傻逼，爱吃困难么？
7: 哎，天子盐在台湾没合法，盐有含有可能溶入米托米子，会不会煮马电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8: 新鲜脱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适合的健康和未来。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是湘怡在空中陪伴您。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邱连青哦，客家歌手所带的一首客家歌曲叫行沟。行沟呢就是走过的意思。好，那其实呢，湘怡常常说哦，来到花东呢常常会有行沟的这个惊喜哦，那也就是不期而遇哦。哇，通常呢就是突然看到了，那突然呢就觉得好感动，突然就觉得好惊喜哦。好，我们来听听这首行沟。那但是这首行沟里面呢是我们小时候的这个景象哦，那当然呢也是很值得怀念的。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中英语言顾秀慧，那是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不嫌费钱，付天金做费言，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的天花。假使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4: 在歌声过后呢，湘怡还是要提醒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现在呢台20线的部分哦，就在呢碧山隧道指标呢是177.8公里到182公里哦，有这个复建的修复工作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的小心哦，那尤其呢这个部分路幅是比较狭窄的哦，那车道呢是减缩的，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那同时呢今天呢在这个碧山隧道的这个管制的时间呢，那也就是要特别提醒您了，那待会呢也就是在5点

过后五点过后哦，就会完全的开放，完全的开放哦。那当然呢，会到明天早上的八点。那接下来呢，就要提醒听众朋友喽。那这个要走这段路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毕竟呢，山区道路呢，总是哦要多加的小心。而且呢，现在又有施工，那这个状况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了，台二十线的碧山隧道。

的这首歌呢，是新宝岛康乐队所带来的《追尾的幽本枪》哈。好，那其实呢，相宜每一次呢，在播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的心呢，就好像呢，走在那个193线道哈，就是从玉里啊，从瑞穗啊，走那个193线道，那沿路上呢，真的是非常风光明媚。那当然呢，还有呢，就是这么一段呢，非常让我们感动的。幽本车的故事。

就是这么样的一首歌哦，追尾有本家啊，追尾呢就是我们瑞穗的在地的地名哦。好，水尾，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搭火车哦，搭火车呢，嘿，用这个台语或者是客家话来说。

说呢，他真的会说水妹哈，好水妹，好水妹呢，是我们的海陆客家腔。好，那水妹有本腔哈，那我也要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说呢，咱今嘛那是要看这个有本腔哈，嘛看得到哦。在我们的玉里，玉里在玉里的运动公园呢，这个绿色的U本车呢就停在那里，它是第四代的U本车。

说完了我们花莲的这个油本枪哈，这油本枪呢也是一直开一直开呢啊，只会开到朱一位娘娘啦哈，不会开到台东啦。不过呢，我们台东哦很棒哦，从现在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也是放暑假的活动哦。那譬如呢，这个鹿野高台，鹿野高台热气球嘉年华。好，那当然呢，今年的卡哇伊就是呢造型的热气球哦，还有呢无人机的烟火秀，无人机的烟火秀哦。那我相信呢每天的展演哦，还有呢相关的体验呢都是一期一会哦，那一年才一次。那当然呢我们台东的听众朋友哦，五营马来街头哦，来我们花莲，我们花莲这几天呢正在南岛丰年节，马是很老的咧，很好耍的哦。

是的，在待会呢，也就是地方新闻过后哦，那湘怡呢就要把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来提醒听众朋友。那尤其呢，就在我们的万里溪堰塞湖哦，那昨天呢已经公布了红色警戒之后啊、哦，那现在呢附近的这个交通的状况呢，我们要共同来关心。

说到我们一九三线道哈，就想到了呢，我上次去骑脚踏车的经验哈。那时候呢，凤凰花、凤凰木、凤凰木正在开的时候，真的好美丽哦。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有关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呢，昨天下午3点的时候呢，发布了红色警戒，因为堰塞湖延后溢流，桥梁提前到早上6点放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上午也指出，万里溪预计最快晚间溢流，会视状况来调整警戒灯号。纪连成说：“
2: 如果说不考量这个最高顶的这个1公尺多的很脆弱的这个坝体，那我们大概是在今天晚上大概8点钟会溢流，也就是4点钟以后了哈，5点钟以后会溢流。那如果考量它这个脆弱的1点多公尺仍然能够支撑这个水位的上升的压力，那这个时间就可能会延到19号的下午，甚至到晚上。”所以说这个时间是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时间，换句话说，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我们会挂在这里，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部分。当溢流下来以后，那如果这个情境是稳定的一个溢流，然后这个坝体也有部分的冲刷。

0: 溢流的这个水量是常态性的在溢流的时候，我们会把红色警戒先降到黄色警戒，让黄色警戒维持6个小时做观察期。那6个小时以后，我们就会解除黄色警戒，让这个堰塞湖的水正常的一直慢慢溢流。
1: 有关堰塞湖的部分呢，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的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了渗流，水量减少了，但是坝体呢是稳定的，预估溢流的时间在往后延，今天下午4点过后呢，可能达到警戒的水位，溢流的时间推算是介在今天傍晚的7到明天，也就是呢到19号的晚间8点之间。防救灾的单位呢也持续的全面的戒备，守护下游的居民的安全。听听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1085.74公尺，蓄水量为506.98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9.4%。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1087.5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3: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哦，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2: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在台东县警察局呢，为了强化第一线的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机个案敏感度，还有呢实务的处理能力，办理了家庭暴力的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总计呢有60名的员警参与。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表示，家庭暴力案件往往具有高度隐蔽性以及反复发生的特性，第一线员警能否及时辨识高危险征兆并采取适切的处置，是保护被害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妇幼队队长于丽娟说，
5: 在这2年来说，家暴案件其实我们感觉通报其实全国都一样，都是感觉有在逐渐增加，但实际上我们有去分析过，很多大部分其实都是比如说从不通报，可能有一些是反复持续，我们在违反家暴部分我们是有减少的趋势。那不过呢，我们也跟卫福部的分析是一样啊，就是在非亲属在施暴这个尊亲属部分的增加。
4: 而为了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险个案敏感度以及实务处理的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持续的提升员警危险评估、通报以及跨网络合作能力，充分发挥警政在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中的功能，与网络伙伴携手合作，提供被害人更及时完善的保护与服务，共同建构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在宜兰县罗东镇呢，有一名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车在闹区行驶，罗东警分局表示，该行为呢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电动行李箱呢属个人的行动器具，未经许可不得行驶在道路，将依法开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罗东镇南昌东街，引发路人侧目，被称是马路三宝新花样。罗东分局邓南新组长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7: 个人行动器具应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规定，使得

0: 行驶道路，违反者得依同条第五项规定，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
1: 目前宜兰县还没有开放这类器具在一般道路行驶，民众随意骑乘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造成严重交通乱象。罗东警分局重申，电动行李箱重心不稳，小轮径轮胎遇障碍物极易翻覆，而且在车流中穿梭风险极高。警方将持续追查该名行为人，并依法就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是的，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那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彭羚所唱的《囚鸟》。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哎，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
4: 马路太宽了。
3: 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5: 是的，再度的啊，来看看呢，在台东地区的这个道路状况。那非常感谢呢，公路局啊，那南区分局所带来的这个路况的后续。那也就是台二十甲线呢，在出来桥呢这一项施工呢，目前呢已经收工了。那同时呢，也在台东的东河。台十一线指标在148.3公里哦，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郡界啊，那郡界这个路段呢，那这一项也就是电力的这个施工哦，那现在呢也已经收工了，恢复了双向的通行。同时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呢在大鸟路段还有大溪路段哦，那先前的这个施工的状况呢，现在也已经恢复了正常哦。那内侧的部分还有呢相关的这个管制措施呢，也都已经撤除了。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经过的话呢。

也请您稍微的减速慢行哦，那也多加注意车前状况。好，回到我们花莲的部分。

听众朋友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哦，那也多加的留意呢，相关的这个引导，那注意呢车前状况。那这是呢，相宜在此哦，也是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那至于呢，现在看起来哦，那在台十四甲线还有台八线的部分呢，状况是良好的。不过台八线的部分呢，也就是现在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哈，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同时呢，也补充一下，明后天周末假期，工作人员很辛苦。台八线的部分哦，那施工的部分，施工的路段还是照常。那白天呢？还有5个放行的时段，那分别呢就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还有10点的时候，再来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现在5点到6点。

0: 20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1: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2: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0: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

0: 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1: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0: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2: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0: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电台。
1: 是的，花莲放暑假哦，那当然呢，除了现在正在德金大草坪所举办的，也就是呢南岛联合丰年节之外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把握这个很好的机会啊，而且呢可以了解到花莲呢在地的多元族群的融合的底蕴啊。那再来呢，我们小朋友的好去处，当然呢就是鲤鱼潭，鲤鱼潭呢。放暑假哦，那当然呢，这个航海王，航海王，好，那前几天呢，相宜哦，那也跟大家来分享了，原来呢，他是日本的漫画家哦，尾田荣一郎在1997年呢开始连载的传奇作品，那至今呢已经风靡了全球哦，有将近30年的时间哦，那同时呢还创下了今世世界纪录，单一作者创作。发行量最多的漫画，那所以呢这一次来到花莲，这个花莲的活动呢为什么好玩呢、啊、就是因为呢他把这个漫画当中的热血的冒险呢搬进了现实的鲤鱼潭。是的，如果你现在要去鲤鱼潭的话呢，还有一班公车会直直到齁，那也就是呢在我们的花莲转运站这里呢 ,1139,1139, 好 ,6:40 开，那大概7:05就可以到达鲤鱼潭了，到鲤鱼潭的潭南游客中心下车，然后走路就可以到达会场了。好，再来呢泰鲁格客运哦，303B303C 啊，这个我就不太熟了，哈哈哈哈，这个纵谷线呢我就不太熟了齁。好，不过呢 1139C 我真的坐过齁。好，所以呢大家呢来就是开车呢还要找停车位啊，搭个公车呢很方便的。好，所以呢不要错过了。

好，那来到这里呢，那当然呢要拍照哈，不是拍照纯正，而是呢，那到此一游，那当然呢也没有浪费的哈。那在哪里拍照会比较好呢？好，那湘怡呢也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哈。那也就是呢，如果你停车的话，停在潭北停车场这里呢，也就是靠近了鲤鱼潭的这个游客中心这里啊、哦。那这里不但呢有单车的租借站，而且呢离这个主要的舞台，也就是千阳号的展示区呢是比较近的。那如果呢那这里停满了哈，啊哈，你就必须要去停这个潭南停车场这里啊、哦。那这里呢是比较靠近那个彩天鹅船的那个码头那里啦哦。那对面还有很多商家哈、哦。好，那对啦，那沿着这一个地方呢再往前走，走不远哈、哦，那也可以到达这个主会场，也就是靠近千阳号

来到这里的话呢，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要记得哈、哦、去领那个集章的折页哈、哦，集章的折页，那也就可以获得一个任务章。然后接着呢，如果呢回到我们市区的话啊、哦，不管呢是到火车站呐、啊，还有呢这个将军府啦、东大门夜市啦、向日广场啦，还有芝卡轩啦，哦，那也可以哦，集点。那当然集点要做什么呢？换礼物啊。哈哈，很棒的，那而且呢是限量的，限量的哈。那集满三个章呢，就可以换这个航海王的行李的吊牌。那有五个章的话呢，哈哈，那睡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温暖，因为呢这是一个抱枕。好，那一起努力哈。那到8月20号呢，都有机会集点。好，在鲤鱼潭，鲤鱼潭，我们的千阳号等着你，也就是航海王花莲放暑假。那再来呢，我们要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视导无人机发展现况时表示，面对区域情势与国防挑战，无人机已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盼持续推动无人机攻防系统建制，强化国家防卫能量。请听报道。赖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反辐射无人攻击系统及中科院各型无人机介绍，了解国内无人机研发成果。他表示，近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应积极回应国际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的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防体系。赖总统指出，从近年的国际战事可见，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装备，也是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关键。
2: 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啊，跟国际同步，特别是国安会、国防部两个准国安单位，海委会跟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其他相关的部会，还有我们透过国际交流，国防部已经建立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作战图像。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大学的学研单位、卓越无人机海外联盟也已经就位。我可以跟国人保证，我有信心守护国家安全。
1: 赖总统强调，国防建设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资源投入，政府将持续推动无人机研发与建军工作，提升整体防卫能量，期盼各界共同支持国家安全与国防发展，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台中成功岭营区今天举行替代役警大警专生结训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替代役是国家中枢的重要一环，期勉他们未来投入公共服务时能勇于承担，用热忱的心守护社会。陈怡玲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到成功岭主持替代役第275梯次警大警专基础训练结训典礼，亲自授阵并颁奖，期勉役男未来投入公共服务领域时能以谦卑的心与热忱的态度守护人民。政府也将研议精进考试及调薪制度，维护警消人员权益。
4: 各位在领到警大跟警专的毕业证书，进到替代役系统之后，其实在下一步就是捍卫我们自己国家的中枢里面非常重要的基层的我们的警消移民，甚至是海巡或者是矫正的同仁。有国才会有家，我们有家的温暖来支持我们，当成是我们的后盾，但是每一个后盾所显现出来的每一份心力，就是建构起我们的基础量能，让这个国更坚强，这个国更好。
3: 刘世芳。

0: 部长随后观摩 EMT1 救护操演、无人机操作等替代役在职训练展演，并参观性别友善空间与替代役共进午餐，场面温馨。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2026新竹风影展将在7月31号到8月30号在新竹市影像博物馆热闹登场。今年影展以时光底片冒险队为主题，带领大小朋友展开一场充满探索与想象力的光影冒险。张玉云报道。
2: 这次影展规划64场的室内放映及4场的户外放映，精选来自35个国家共54部的长短片作品，内容涵盖动画、剧情、冒险、成长等多元类型，即日起开放免费索票。策展人张淑满说，
3: 是今年跟去年比，我们选了非常多的动画影片。我们的开幕片是那个烟囱小镇的普配二，它是第二集，叫做约定的钟楼。然后它其实现在才刚三月才在日本上映而已，但它在世界各地都还没有放映。然后目前能够看到就已经是在什么安息影展啊，这种德国柏林影展这种比较大的影展才能看到这个作品。然后导演本身也是最近在跑各大影展，他能够来台湾我们非常的惊喜，而且他的影片还答应我们在台湾首映，我觉得是一部非常非常精彩，然后适合小朋友看，然后非常有趣，充满友情跟热情的一作品。
2: 今年片单内容丰富，从亲情、友情、成长到环境变迁、性别平权等议题都有涉略，让不同的年龄层孩子都可以从影像中获得感动与启发。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3度；新竹、台中、台东多云，31度。台南、高雄阴天，25度；宜兰、花莲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

0: 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是的，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您现在呢收听到的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呢，哎，这首歌的名字很特别，叫做海龟汤哈，这到底是哪一道料理嘞？好，这到底能吃不能吃呢？来，我们听听看，也就是呢，李奕晨所带来的歌声。
4: 片啊片，啉啊啉，发现这汤无对味，想起海上漂。

0: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

0: 这企业很翻新，
1: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0: 老宅延寿？
1: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0: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2: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0: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1: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的，万里溪堰塞湖啊，在昨天下午3点呢发布了红色警戒。那因为呢堰塞湖延后一流啊，那桥梁的部分呢现在是也就是呢在万里溪桥这里呢还有保留一个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那不管是在管制当中或者是在开放通行的路段，都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啊，也遵照呢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那根据林保署最新的监测呢，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了，但是呢这个坝体还好，就是稳固的，预估溢流的时间呢再往后延，那今天那可能呢会到达这个警戒的水位。那推算这个溢流的时间呢，就是今天傍晚到礼拜天晚上的8点之间。那当然呢，防救灾单位都持续的在戒备当中，来共同守护下游居民的安全。那同时，林保署这里呢，也在今天上午那发布了最新的监测的资料显示，那目前呢看起来也就是稳固的啊。那但是呢在坝顶因为多次的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就是有增高的情形，那是否呢会增加这个蓄水量那也具有呢不确定性。那因为呢这个万里溪堰塞湖溢流的时间延后了，那现在呢在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还有呢西堡大桥现在呢是提前解除封闭那在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呢是开放内侧的车道可以通行的。那下游警戒区的话呢，因为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那警戒的范围呢包括了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三星里还有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呢相关的防灾单位都在非常用心的，而且呢是24小时的监测防灾那最最重要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守护呢在下游的这个居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7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吴美玲所带来的《当兵立出西兵落后》。好，那当然呢我们不希望落后哈，一落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堰塞湖，就怕它呢又变大，又怕它呢变胖好，希望呢我们大家都是平安的。

好，那接下来呢，想要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哦，来提供这个道路状况。那也就是呢，中山路的地下道呢，往东的方向哦，那有货车呢，这个高度卡住了哦，那卡住了这个地下道，那司机呢，现在在现场自行处理当中哦，那当然呢。好心的听众朋友应该呢也就是也会透过相关的单位哦来协助处理。那目前呢，请驾驶朋友，如果您正在要经过这个中山路的地下道的话呢，往东的方向哦，往东的方向，那这个状况呢，请您多加的小心，多加的小心。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4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市区呢中山路的地下道往东的方向哦，那现在呢有一部这个货车呢，那由于这个高度关系哦，那现在卡住了，卡在这个地下道里头哦，那这个状况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正要经过的话呢，请您多加的小心，小心的避开。那我们这位驾驶朋友哦，那他现在在自行处理当中，那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如果呢您现在方便的话呢，在经过的话啊，也请您看看呢，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啊，是不是呢可以来帮帮忙。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现在市区在我们的中山路一段，也就是往德兴大草坪这里啊，那由于呢我们的就是丰年节的活动啊，难免呢车多人多的，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哦，那也注意车前状况，重要的路口请您多加的礼让。

好，在台九线呢，也就是万里溪大桥这里哦，指标是227公里到229公里呢。那现在呢是有开放通行哦，是开放内侧，开放内侧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请您呢注意车前状况，那千万千万不要好奇的放慢车速。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6了，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啊，准备呢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在路况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

是的，在市区哦，中山路的地下道呢，往东的方向有货车哦，因为高度的关系呢，卡在这个地下道了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

经过的时候呢，请您多加小心。那如果在安全无疑的情况之下啊，如果您觉得呢，这里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协助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警广的电话哦，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那我们希望呢，给这位驾驶朋友啊，能够最及时的这个帮忙。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三义到台中系统，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348.2公里，过了冈山，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有看到小货车停放在路间。继续往北246.5公里，过了大林，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多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虎尾到西螺，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虎口服务区到虎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南下的0.5公里到1公里之间，过了新店有落石；台74线西向的9公里，西屯一前在内。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3: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2: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4: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听，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3: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4: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7: 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也再次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今天湘怡呢会陪伴您到6点半。那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天气的概况。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呢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未来几天呢，周末假期天气都跟今天很类似，环境吹西南风，主要是南部地区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那对于中部的话，比较偏清晨至上午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其他地方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大约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是伴随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哦，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像大台北盆地、东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那对于东半部的朋友呢，未来一直到下周五左右，其实天气上都很类似。环境吹西南风，下周开始转偏南风，那感受上就是高温炎热，午后会有雷阵雨，但也还是偏以山区为主。那所以未来一周注意就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好，晚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在回家的路上啊，在此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下班的时候车多，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的安全。那目前在苏花路廊部分啊，双向通行的状况是正常的，只是在部分隧道啊，由于车辆比较多，行车的速度受到影响，也请您耐心的驾驶。如果您要经过这个山区或者是隧道的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开启头灯，保持好安全车距。

0: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1: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想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1: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首先呢，我们来关心有关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哦。那由于呢，因为已经发布了红色的警戒，那所以呢，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花莲公务段这里哦，那现在哦，就是完成了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哦。那当然呢，也就是在早上有开放，那初步呢是南北双向呢各留有一个内侧车道呢来提供车辆通行。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千万千万不要呢好奇的放慢车速或者是逗留。那目前呢，由于在桥梁两端设置的水位监看的一个情况哦，那考量呢夜间视线不良，那所以在晚上哦，晚上的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那万里溪桥是全面的封桥，全面的封桥啊、哦。那这个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请您多加配合，配合改道。那在晚上哦，今天晚上的10点过后呢，万里溪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当然呢，南下的部分哦，那还是呢，请您多加的利用替代道路来做通行。

台八线的中横呢，明后天虽然是周末假期啊，仍然呢是要管制的。那五个放行的时段，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还有10:00的时候，再来呢就要到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下午的3:00，还有呢就是到傍晚的5:00到6:00，6:00以后呢车辆只出不进，只出不进。在今天呢，也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啊、哦，那在万里西桥的部分呢，今天晚上10:00过后啊、哦，那要预警性的全面封桥，所以呢，南下的车辆啊、哦，那请驾驶朋友呢，由台九线走台十一线，或者呢，就是利用台十一甲线光丰公路啊、哦，转回台九线来做替代通行，沿着瑞穗玉里可以继续南下。那至于呢，也就是在南下的车辆的部分哦，那还是呢要提醒驾驶朋友，也可以利用寿丰哦，往这个光复，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呢，经过寿丰往光复，在瑞穗玉里往台东的方向通行。好，相关的这个配合还有呢改道路线哦，都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留意。

0: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1: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是的，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由于呢万里溪堰塞湖哦已经设立了就是红色警戒了哦，那在我们的公路局这里呢，也在今天晚上的十点过后哦，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万里溪桥将要进行预警性的全面的封桥。那当然呢也会哦看这个溢流或者是水位的明显的上涨的情况哦来做调整。那当然呢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呢能够维护用路人的安全。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晚上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万里西桥将要实施这个预警性的封闭。那再来呢，我们的也就是在公路局这里啊，第六区就是养护工程分局这里呢，也非常非常的贴心哦。那做了相关的替代道路的通行。那南下的部分呢，那西北来去台东哈、哦，那我知道呢，今天呢有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哦，那要南下到台东的话呢，由花莲市出发的话呢，可以先走光复、瑞穗、玉里到达台东这个方向。那当然呢就是台九线，然后呢接台十一线，经过花莲大桥之后呢，那如果呢来到这个丰滨之后呢，也可以再接台十一甲线，也就是光丰公路啊。那接回了光复之后呢，就可以加这个台九线呢，继续的往这个瑞穗玉里的方向了。那南下呢，如果从寿丰这个方向呢南下啊，那同样哦也是走台九线，那经过呢台十一丙台十一丙啊、哦，那来到呢新丰坪大桥的北端，然后呢再接这个台十一台十一我们的花莲大桥这个方向哦，那当然呢同样的也是可以到丰滨之后呢，继续的再沿着呢就是走回这个台九线，那也就是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这里哦。那既然呢那这个台九线的寿丰乡中山路一段这里，那沿着呢台十一丙哦，那这个部分呢也都是可以继续往台东方向的。好，至于在北上的驾驶朋友哦，如果呢我们台东的听众朋友您要来花莲的话呢，由台东经过玉里往光复，然后就是可以往我们花莲这个方向的哦。那当然呢首选就是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哈。好，这个台十一线呢直直走呢经过成功，然后呢来到花莲大桥。好，过了花莲大桥呢，花莲到了，好，那真的欢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花莲，好，来七头。好，那我们今天呢时间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中山路一段呢，也就是往德兴大草坪这里哦，一连四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哦。那明后天呢，还有联合丰年节，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哦，一起一会。还有呢，我们的鲤鱼潭，我们的千阳号哦，这可是国际认证的哦。好，再来芝卡轩呢，也是我们的花莲放暑假啊，台东的。听众朋友有心动的哈，其实呢，台东的热气球也是很好玩，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大家互相的交流，咱台东跟花莲哈，就是隔壁曾娘娘啦哈。反仰勾嘎撩，勾嘎撩呢，就是来蹭蹭门子哈。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湘怡要跟您说，后会有期喽，下次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重挫2953点，失守季线，创盘中及收盘最大跌点。中联油品案重开羁押亭，总经理收押警线。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电子全指股成杀盘重心，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吴怡妮的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2: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所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案中检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之总经理余林冲，法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拒保，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裁，台中地院今天重开羁押庭，改裁定收押禁见。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属，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谁犯错就办谁。尤如纯的报道。
3: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有累计7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32.8公吨。行政院长钟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4: 谁有错误那就办谁，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就我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了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个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了。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想

0: 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我们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1: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经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食药署在公布两批中联大豆沙拉油超标，累计问题批号增加到7批。台北市卫生局持续扩大稽查，目前已累计下架超过7万公斤问题油品。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日前抽验的30件市售油品，其中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仍然检出苯平比超标。另外，食药署也最新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再新增2个超标批号，累计问题油品的批号已经有5批，增加至7批。市长蒋万安说：“
4: 这一次毒油事件爆发，我们第一时间即刻的掌握稽查，而且公布所有下游业者的名单，同时也提前扩大预防性的下架，定期的对外说明我们稽查的进度，我们扩大预防下架的量，我们让所有的民众清楚的掌握有知的权利。
3: 目前累计下架的油品共7万公斤，预防性下架的油品也来到25691公斤。台北市共计12家团膳业者以及100所校园受到影响，市府也呼吁中央尽速厘清上游原料与污染来源，全面完成检验，并向外界说明问题油品事件的原因，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根据林保署最新研判，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台铁宣布今天下午5点后，花莲台东新左营以及树林台东等路段对号列车恢复正常行驶，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也同步复驶，南回线及各支线维持正常行驶。此外，今天东线及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站票。至于明天中午12点前的行车资讯，台铁将是最新水情，预计今晚9点公布。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7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0年的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5: 涉嫌犯案的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正在1:1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业商通报妇幼警察队在揭穿男子的犯行。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2-3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逞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群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三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 Ketamine 等证物。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线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以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刑事局侦四第一队队长吴振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嫌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害人遭骗超过5600万元。
7: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三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 Ketamine 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3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6: 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再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遇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触法。

0: 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80岁的退休公务员落入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万美元保单，所幸盐城警营联手戳破谎言，成功阻诈。徐俊秀的报道。
2: 盐城区五福四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3: 节约4万块美金。
4: 4万块美金、
3: 啊？4万多了。
4: 4万块美金也100多万了呢。
3: 对啦，我说我要拿去整修房子，我感
4: 觉。那个我们听太多了啦，你整修房子来你装潢一下，我跟你讲。那十个里面才有十个都说他要整修房子了。
2: 原来林姓老翁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结合假投资诈骗，一对方指示骗行员跟警方说资金用途是房屋装修。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钟义修所长说，
5: 警方另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平日以温柔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租。原警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
2: 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国防部与内政部先前预告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掀起讨论，内政部议政司司长沈哲芳今天表示，役男若有特殊需求，将视状况个别安排，让他们都能安心训练。陈怡琳的报道。
6: 内政部议政司司长沈哲芳指出，替代役训练会伴随征集另有调查需求表，由役男与家长填写，入营后将依个别状况安排，包括素食饮食或是慢性病用药。沈司长进一步表示，现阶段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若有性别认同确定者仍属免役，但若未达标准或状况不明，将视个别需求调查安排住宿盥洗。目前国防部正进行内部法制作业，期待修正案能在年底前上路。
7: 体位区分标准的修正基本上是按照役男的身体状况来做适切的一个调整哈。那我们经过多次的预告跟相关的团体来做沟通哈，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了哈。成功营这边每一个个案他入营的，如果是替代役 B 体位或者是替代役 A 体位，我们在成功营训练也会混流训练。
6: 至于成功营替代役新训中心是否受中联问题有品影响，沈哲芳司长强调，替代役或是拥有并未使用受影响的批号，且自7月6号起已全面改用美食之家及大城沙拉油。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的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林宇晨的报道。
8: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70年及72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9: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70年割的，就当初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70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叫一北叫一北安安呢，在大家可以想象哦，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啊，这根树底下剪一块，这里挖一个洞，那一个挖一个洞，以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有问题。
8: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土地演变及介质的认定涉及测量技术、地籍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严厉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警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季谦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游淑妍的报道。
10: 在 AI 浪潮下偏向

0: 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经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1: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0: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景广台中分台郑晴与季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2: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0: 景广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景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3: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系直端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高科到冈山，北上杨梅到右石，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速不到40，武阳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丰交流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武阳高架北上70.4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下台右道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港以及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土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74.4公里过了高原外线车道的货物绑带已经排除。南下91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 7.5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61线南下 144.6 公里过了大安二的外线车道加油桶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 25.3 公里过了太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稍早在西向9公里西屯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市一名亚男子涉嫌打从女儿三岁起长期性侵，时间长达十年，并导致女儿罹患忧郁症住院。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是林地院认为他没有真诚悔悟，依强制性交等五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吕明宗的报道。
2: 民国102年间，被害女子还只有3岁开始，这名父亲就先后多次在租屋处的卧室、杂物间和厕所性侵女儿。111年间，还持钥匙打开已经就读国中的女儿房门一睹性侵，因为女儿极力反抗没有得逞。事后女儿因此罹患忧郁、焦虑等症状住院治疗。因对同房病友哭诉，医院护理师得知后报警处理，才揭发郎父的恶行。士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辩护人则以他是聋哑人士，请求法院减轻其刑。不过合议庭认为，男子虽然有身障情况，但仍可经由手语、

0: 沟通正常工作，不符合减刑要件。沈珠她身为人父，为整私欲罔顾伦常，无视女儿人格发展加以性侵，造成女儿身心受创审惧，并且留下无法抹灭的阴影。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不仅没有和女儿和解，还质疑女儿为何指控他性侵，显见犯后没有反省能力及真诚悔悟，因此依四个强制性交罪和一次未遂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已自成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100万件，更有8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10000件。吴怡妮的报道。
2: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3: 居然有8位民众他通报了超过10000件了，第一名他已经通报26000多件。那我们这些最新的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那希望说这8名网友们你来跟我们联络，我们数发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2: 林怡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数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1.5小时。数发部也宣布，国内3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男子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4名嫌犯都遭到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8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南子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南子区某4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4: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1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专案将4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第11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6: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7: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5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6: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2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举

0: 办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九十秒短影音竞赛，邀请青年拿起手机，用镜头记录最有感的高雄故事，总奖金60000元，即日起征件到8月21号。黄怡豪的报道。
1: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今年规划了6条高雄山海探险队探索路线，透过地方走读、文化体验以及产业参访，带领青年深入认识高雄不同角落。目前已完成了4场活动，吸引160位青年参与。另外也推出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90秒短影音竞赛，鼓励青年透过影像分享自己眼中的高雄，角逐总奖金60000元。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2: 我们希望青年朋友来到高雄不只是拍照打卡，而是真正走进地方认识地方。透过高雄山海探险队，大家可以深入体验在地文化、产业以及生活故事，也欢迎大家把这些感动拍成90秒的短影音，分享眼中的高雄，让更多人看见高雄不同的山海河港魅力。
1: 青年局表示，短影音竞赛即起征件至8月21号，欢迎热爱影像创作的青年踊跃参加，用创意与镜头记录高雄的人文风景，让更多人透过青年视角看见港都山海与地方文化的精彩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善忘、脑部退化的风险。尤纯的报道。
3: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马偕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子俊说，
4: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3: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瞻望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屏东荣总通过卫福部医院评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举办医疗成果发表会，也宣布年底开办小儿科24小时急诊。宋玲的报道。
5: 屏东荣总114年通过医院评鉴，115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这次成果发表聚焦3大发展成果，包括建制完善心导管医疗服务，可以及时处置急性心肌梗塞等重大心血管疾病，提升妇幼急诊跟高危险妊娠、新生儿重症照护能力，补足屏东妇幼医疗量能，以及持续推动精准医疗与微创手术，开院及引进屏东首台达文西机器手。目前已经累积完成超过290例的手术，提供乡亲跟医学中心同等级的先进医疗服务。屏东荣总院长王瑞祥说，
6: 就除了心脏病在冠心症之外，我们也进一步的推展到结构性心脏病，那把微创跟微创的医疗引进来。妇科现在在全国都是困难，那可是我们妇产科人数增加到10位，那小儿科人数在有望在今年底会增加12位到14位，24小时的儿科急诊把它建立起来。
5: 院方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深化重症照护、智慧医疗以及精准医疗发展，并且强化区域医疗合作，提供荣民券以及在地民众更优质完善的医疗服务，朝准医学中心目标稳健迈进。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297公里靠近麻豆站备道南端的路间有小狗在走动。省道的部分，看台64线东向16.8公里江子翠前的内线小货车停放，台74线东向16公里下崇德匝道，这里是有施工管制的。台74线西行25.3公里太原路段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台北，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圆山，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都是

到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补充国三南下 107.3 公里香山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不想做偷时间的忍者，提醒你，开车时及时赶路，也请勿超速。持续收听一直陪伴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2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好， Friday night 的下班时间，许多地方都车子多哈。国道3号南下107.3公里香山前，这里事故车子多。在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52.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今天是 Friday night 礼拜五，我们就选用五来做个开场。 The Click Five 五次方乐团歌曲叫 Jenny。听完了五次方，来听 Mayday 五月天，魏爱而生当中歌曲是最重要的小事。

Mayday 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好，北部好像有地方在下大雨了，是吗？今天的这个午后的云累积的应该算是蛮快的哈。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到台北都不到50公里。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 5 seconds of summer want you back.

0: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倒数五秒所带来的作品叫做 Want You Back 7:21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了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哦。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过新竹壁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好啦，路网图国三南下，不对，国三双向安坑到土城，土城往南到树林都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到南港这里定点哦，极度拥塞。往国道五号好像车都很多哈、哦。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走走停停的。桃园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道都是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中部地区今天比较塞耶，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刚刚是倒数五秒，现在是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
1: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

告五人的歌曲《从未见过的海》。国道一号北上的 63.2 公里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 158.5 公里泰安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动物躺平不动了。今天我就想说，来玩一下，玩什么呢？这个团名当中有五的乐团 The Click Five 五次方 Mayday 五月天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倒数五秒告五人，还有 Maroon 5 魔力红。这首歌曲收录在红蓝药丸专辑 Maroon 5跟 SZA 歌曲叫 What Lovers Do。 待会7点30分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视导无人机发展现况的时候表示，面对区域情势和国防挑战，无人机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期盼持续推动无人机的攻防系统建制，强化国家防卫能量。陈云涵报道。
1: 赖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反辐射无人攻击系统及中科院各型无人机介绍，了解国内无人机研发成果。他表示，近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应积极回应国际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的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防体系。赖总统指出，从近年的国际战事可见，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装备，也是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关键。
2: 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啊，跟国际同步，特别是国安会、国防部两个准国安单位，海委会跟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其他相关的部会，还有我们透过国际交流，国防部已经建立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作战图像。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大学的学研单位、卓越无人机海外联盟也已经就位。我可以跟国人保证，我有信心守护国家安全。
1: 赖总统强调，国防建设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资源投入，政府将持续推动无人机研发与建军工作，提升整体防卫能量，期盼各界共同支持国家安全与国防发展，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一辆载运家用瓦斯的钢瓶货车行驶途中疑似瓦斯外泄，沿路冒白烟，影片上传网络引发关注。高雄市凤山警方主动查处，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徐俊秀报道。
3: 警方调查43岁张姓男子驾驶货车载运家用瓦斯钢瓶，从屏东县前往高雄市三民区送货，行经凤山区建国路三段和文安南街口时，疑似下雨天导致固定钢瓶的绑带松脱，部分钢瓶位移。经检视相关市政，张姓男子发现载运危险物品有异常情形后，仍持续行驶到目的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所长陈正仪说，
4: 警方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及第30条相关规定予以举发，另针对是否涉及刑法第177条公共危险，也将一并调查厘清。
3: 凤山警分局呼吁，载运瓦斯等危险物品前，应确实检查车辆及货物固定情形。如遇下雨天或天候不佳，更应加强绑固措施。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货物松脱、渗漏或其他异常情形，应立即停车改善，不可继续行驶，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成重大公共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苗栗市一名80多岁的刘姓男子患有失智症，在郊区迷路，苗栗警分局获报，紧急会同通宵警分局等单位组成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展开陆空联巡，顺利完成寻人任务，化解虚惊。陈怡琳报道。
5: 苗栗县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晚间8点多接获刘姓男子的妻子报案，称患有失智症的丈夫上午外出后失联，远警漏夜调阅监视器比对，确认男子在当天上午疑似搭错公车，后续转乘社区巴士，最后出现在西湖乡苗33线附近，随即通报通宵警分局启动跨辖紧急协寻，终于在隔日上午平安寻获，结束16小时寻人记。苗栗警分局副分局

0: 长徐文敏说，
1: 由本分局、通宵分局、西湖消防分队以及三城救难协会组成联合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进行陆空搜寻。11时20分许，终于在西湖西河床顺利寻获刘姓老翁。
0: 考量八旬的刘姓男子长时间未进时空，体力不支，若以人力搀扶穿越河床极具危险性，警消紧急协调怪手到场，以挖斗将他护送到岸边，再由救护车送医。家属对于救援人员动用科技全力搜救表达万分感激。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哦、
6: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5: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6: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5: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嗯，
6: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跟你可以别笑。
1: 然后沙利刚刚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今天我自己带你酒回家。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4，陈以诺在漫画之专辑用客语演唱歌曲叫做《星期六市集》。好啦，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双向，国道一号双向的新生高架，国一双向的新生高架，

明后两天白天都是有封闭施工的齁。国道一号新生高架的双向明天白天呢是封闭施工不给走的哟。另外来关心到的是在国一北上162公里过后里地方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的和美道彰化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不到60公里哦。9M88 Tell me

0: 假喽，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明天当中，他们叫公馆青少年，简称馆青呢，990次恋爱，53分。好，这个东部地区的万里溪的这个溢流的相关的消息，我们来看到哈，这个在台九线。台九线在今天17号的晚上10点开始呢，万里溪将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10点过后，万里溪桥就不给走喽。

它是人类杨丞琳歌曲叫单眼皮。国道一号南下的279.8公里信地方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哦。国道一号北上15.3公里东湖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好啦，待会对时了 ，Angela 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待会见。一颗真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5.3公里东湖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279.8公里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后里地方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在省道台64线西行的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汇流处排水管更新的施工，到明早6点。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拥塞定点哦。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还有台65线台65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走走停停。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10号双向顶进到左营都不到50公里。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

0: 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8:11，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张震岳跟林信宜的合作《回到过去》。台61线南下的79.8到79.9，过了美山平交匝道的内线有事故。国道1号的南下279.8公里信义地邦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是故障停放的。911，刚刚是这个阿月、张震岳跟林心怡嘛，现在是911跟露露黄、陆子英、嘻哈庄。

911跟黄璐子音 Lulu 歌曲叫做嘻哈装脚琴。台十五线南下的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路面施工。好，晚上的10点钟开始，晚上10点钟开始呢，台九线这里的万里溪桥10点钟开始预警性封闭，预警性封闭。北上的管制点在台塘加油站前跟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南下的管制点在凤林超高压变所前面。他们是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专辑《我的问题该问谁》，他是艾怡良。那天的爱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五外线车多回堵，国一南下279.8公里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了。今天的车子都蛮多的哈，如果你所在的地方车阵很长，麻烦多点耐心，保持安全距离好吗？有这个 OST 天后吗？来自韩国伊美来的歌声呢、啊，应该是在很多韩剧都可以听到她的身影。歌曲 Flower， 待会8:30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陈姓男子遭中国大陆村长吸收，企图拉拢退伍军人在台发展组织，因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高雄高分院依违反国安法判刑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2: 具有黑帮背景的前姓男子10年前因为经商关系频繁往返大陆地区洽谈生意，因而结识在厦门担任村长的男子。对方允诺协助刺探军机和回台发展组织将会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前姓男子随后接触曾任军防部战车营排长的退役军官，希望借由他取得识别证和军队的资料，并协助拉拢现役军人在台发展组织。由于这名退役军官拒绝而未遂。接到获报，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高雄高分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痛斥他无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只为了获取对岸村长提供报酬小利而犯案。如果成功的话，将对军中士气和我国军事部署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足以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实质危害。不过考量他始终认罪，加上犯行未遂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依违反国安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3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云林检警在肃枪专案期间共查获10名犯嫌查扣10把具杀伤力的非法枪械，成果丰硕。施新凯的报道。
3: 云林检警全体总动员，展开缉毒、打诈、扫黑、肃枪等4大铁腕行动。其中台西分局原警日前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上前盘查时驾驶拒绝配合并驾车逃逸，警方开了7枪，1小时内顺利将涉案2名男子逮捕，当场查获4支改造枪支。另外刑警大队侦二队、斗南分局、湖尾分局也都各有斩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
4: 本局执行115年打击黑金枪毒诈专案，数枪查获10人，查扣10把非法枪支，缉毒取缔毒价案件43件，查获各类药头26人，毒品分装厂5处，私用及持有毒品84人，打诈侦破诈欺集团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600万余元，扫荡黑帮6件86人。
3: 局长黄富春表示，警方绝对是遇案就打，除恶务尽，绝不收手，将全面斩断黑帮与诈团的共生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请立即向警方检举，共同建构安全的社区防护网。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2026新竹风影展将于7月31号至8月30号在新竹市影像博物馆热闹登场。今年影展以时光底片冒险队为主题，带领大小朋友展开一场充满探索与想象力的光影冒险。张玉云的报道。
5: 这次影展规划64场的室内放映及4场的户外放映，精选来自35个国家共54部的长短片作品，内容涵盖动画、剧情、冒险、成长等多元类型，即日起开放免费索票。策展人张淑满说，
6: 今年跟去年比，我们选了非常多的动画影片。我们的开幕片是那个烟囱小镇的普配二，它是第二集，叫做约定的钟楼。然后它其实现在才刚3月才在日本上映而已，但它在世界各地都还没有放映。然后目前能够看到就已经是在什么安息影展啊，这种德国柏林影展，这种比较大的影展才能看到这个作品。然后导演本身也是最近在跑各大影展，他能够来台湾我们非常的惊喜，而且他的影片还答应我们在台湾首映。我觉得是一部非常非常精彩，然后适合小朋友看，然后非常有趣，充满友情跟热情的作品。
5: 今年片单内容丰富，从亲情、友情、成长到环境变迁、性别平权等议题都有涉略，让不同的年龄层孩子都可以从影像中获得感动与启发。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唔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1: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的写上名，改变伊最大的力量。黑工伊深度路，司机的天然气加少。烦恼的事情可能袂当简单，抢在分几种。烫伊切个伤，耶，伊袂低温用板照。

他是 Viz 王中伟发行的单曲叫做 Let Them Know， 哈嘎给狗尾哦，而且是讲海陆强。晚上的十点钟开始，呢，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哦。晚上十点钟开始，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不给走。所以，用车的朋友提早留心这个动态哦。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是施工。都是饶舌作品，刚刚是哈嘎给走品，刚刚是客语歌的饶舌作品，现在是台语咯。 Starco Two 不服体制内的假洋机会被没收，我还是个说书人。

损失，我无法度去解释，常常是家己吞忍，一直到我无袂累，来浪费嘴干，讲遐尼济白菜话，是尊重你的话，看你搁伫遐坚持滴。我想要行的路，所地图拢嘛家己画，莫掺我落去一点话无。

Stucco 歌曲叫做吐，呕吐的吐，吐出来的吐，吃东西不要吐的吐。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三，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也是车子多。亚许耀祖 Home 专辑歌曲叫《守护星》。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张志成歌曲叫做《暗恋》，8:5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都是车多速缓。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台65线从板桥二往土城交流到这里都是拥塞车多的。国三的环东往南港，南港系统往国五后，这里也是有拥塞情形的，麻烦多点耐心哈。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听完张志成的《暗恋》，来听蓝又时。曾经太年轻。

好啦，57分了，待会准备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是蓝幼时，曾经太年轻。今天的下班一路到现在大概9点，蛮多地方都拥塞的，下班车潮多哈，保持安全距离，多点耐心好吗？最近的这个水汽累积的速度也可能在不同地方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这个也要特别的提防了。 Nikki Lee 李玖哲，我会好好过，待会见。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钟。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3.7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的外侧路肩跟外线车道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过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的16公里下崇德的匝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9线的万里西桥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提早留心。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铁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五的南下石碇到平林都是车子多的。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日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日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

0: 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1: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0: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2: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
0: 导演胡成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实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8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

0: 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杨松阳跳歌，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听一下杨松阳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5，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吴九恩加利法利的歌曲叫《落七啦》。在台61线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头，台61的北上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散落物，国道3号南下的47.1公里过树林的外线车道跟路监视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车子多，往国5的车子都很多，所以国5、国3环东往南港的路段呢，时速都不到20，几乎是定点的状况了。他是安心雅，超女力。

连续几首音乐作品安心雅的超女力之后呢，是 Emily 艾蜜莉跟那乌瓦少女队的合作歌曲，刚刚发行没多久，歌曲叫回去台东，9:22。国道一号北上过王田的小客车0997车尾灯是没有亮的。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木头掉在这儿。台61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散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尾端在金茂一路。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给大家 shaky shaky 摇摆感觉，它是泰辣 Tyla True or Dare。

Major Lazer 还有 Major League DJs 歌曲叫做 Cool Cool Fun， 从 Tyler 的 True or Dare 到这首音乐作品9:28。国三南下4.1公里过树林的外线车道路间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是接获火势熄灭，用路障碍朋友行进路段再特别小心。接下来的歌曲来自 Sliva Bumpa On Tonight。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四连霸市议员李福忠涉嫌与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贪污罪等罪将李福忠等7人。

0: 提起公诉。吕明忠报道。
1: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4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1-2万元浮报到6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武夫妇等7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2: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1: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武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亲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与健康密切相关。肠官医疗团队搜集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首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尤柔纯的报道。
3: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十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有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躁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长庚医疗团队建立了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4: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3: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躁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前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第11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5: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6: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5: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大家好，我们是
3: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领土，
4: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2: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40，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好，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到底有哪些这个榜上有名的新作品。先来看国道3号南下 47.1 公里过树林的外线车道路间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火势扑灭了，不过车子还在这里哦，请特别小心留意。在台6E的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头，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是有散落物的。来看一下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的环

0: 东到南港，南港系统时速是定点排队的。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这个地方，哇，回堵3公里哦，都在30公里不到的平均时速。国道5号南下，在石碇过后进雪山隧道，大概在40-50公里的时速，好像蛮多人往宜兰跑的哈。好，这几个地方的朋友请特别留心咯。台六一的南下46公里永安出口前的外线小客车逆向误闯。好啦，话不多说，赶快来进行今天的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1: 第15名
2: Number 15。
0: 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 Sienna Sparrow 进榜的这首歌曲10个礼拜了哈，本周第15名叫做 Material Lover。

0: 本周的第十五名 Sienna Sparrow Material Lover 本周第十五进榜十个礼拜，台六一的南下46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逆向误闯哦。
1: 第十三名
2: Number
0: 世足赛，大家有在追吗？好，我承认我本人没有在追世足赛，所以大家每天新闻在看这些东西，我都是点头直点头。世足赛在这几天、即将要来到了最高潮的季军战跟冠军战，在7月19号星期天季军战，7月20号星期一冠军战，我们就来跟着这个冠亚军战等等的哈，来听到本周第13名的单曲 Shakira 还有 Bruno Boy 的 Die

0: 本周的第十三名是今年度世足赛的主题歌曲，来自 Shakira 还有 Bruno Boy 的合作单曲，叫做《呆呆》。本周第十三名，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Eleven。
0: 好。就跟着这个世足赛有歌曲也一路冲上来。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热潮持续升温当中，英格兰队呢，这个除了有贝林汉还有队长哈利凯恩等人的表现受到全世界的人关注之外呢，比赛之后的球员跟球迷合唱 Oasis 的经典歌曲，就是耳边这一首歌啊，本周第十一名绿洲合唱团Oasis 歌曲叫做 Wonderwall。 你有受到英国的英伦摇滚这一波，就是之前以前年代的这一波洗礼过的吗？我这边其实我身边 不少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很多的摇滚乐团慢慢的可能解散啊，吵架啊，或者是没有再发新歌之后，在近几年这些各自的歌手或演出的人员慢慢的又回到舞台上面来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就来听听跟着世足赛回到第十一名 Oasis Wonderwall。

0: 本周的第十一名来自 Oasis 绿洲合唱团 Wonderwall， 跟着这一次的世足赛再次来到了榜单的前面。好，两个赛事哈，季军赛7月19号礼拜天清晨5点钟，法国对英格兰。冠军赛是7月20号星期一的半夜3点钟，西班牙对阿根廷。我相信有在追的朋友应该都把时间全部都留下来了吧。
1: 第七名
2: Number 7，
0: 我觉得最近好像都在吹一个怀旧的 风潮嘛。好， Oasis 当然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西洋的作品还有这个团体。接下来这一个呢，这个不只是吹怀旧，而且怀旧还很新呢哈。玩具总动员5主题歌曲由泰勒斯 Taylor Swift 来创作演唱，本周第7名，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0: 本周第七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歌曲。
1: 第三名 Number Three，
0: 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他是 Ariana Grande。 最近如果在电影台有看到他的作品的话呢，是什么魔法坏女巫2，已经下院线蛮久了，然后在很多的电影台或者是串流平台也看得到了哈。本周第三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进榜6周。

0: Ariana Grande 本周的第三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有机车跑上来，非常的危险呢。国道十号西行燕巢交流道路肩，小狗跑上来哟。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本周的亚军第二名的单曲 Olivia Rodrigo 最近发行了全新的专辑，我们来听听她新专辑当中的第二名的作品，叫做 Stupid Song。 而同一个时间呢，Olivia Rodrigo 呢在八月份开始呢也一路会有全新的巡演跑出来了。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023，待会上恩接棒。明天是星期六的周末假期时间，明早代班王星，明天早上的10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明天早上见。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间，小狗跑上来了。省道的消息，台61线南下的46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自小客车逆向误闯，台61南下46公里永安出口前的外线自小客逆向误闯，非常危险哦。台64线的中和入口交流道，这里内侧两个车道是进行封闭施工。其他施工路段来关心的是，台61线北上的36到29公里桃科道大园的侧车道，台61的南下79.8到79.9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内线，台61的北上28.6到23.5大园到沙仑都有施工，台15线南下72到73、73到74公里都有施工在进行。再来是交通管制的路段呢，东部地区台9线万里西桥已经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到明天的白天，请提前改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都不到30公里，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也是拥塞的。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里面呢，都走走停停。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Man I Need。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当然本周直接开始礼拜五了嘛，告诉我还认分单曲榜，刚刚就是第十名的作品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那当然第九名一样是来自 Olivia Dean， 那非常厉害，这位歌手连续了两个名次，这首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4。

第九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的 Olivia Ding。 第八名是 Drake 的 Janice STFU， 最高是第一名，上周第四排到第八。第七名上升三个名次的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本周第七名。路况的部分，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73公里过高雄端了、哦，往高雄航空站出口有两辆车事故，注意一下哈、哦。然后还是要留意一下，在这个台九线万里西桥哈、哦、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也是要请你改道行驶。这是本周第六名 Ariana Grande 上升一个名次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是本周第六名的单曲。那第五名上升三个名次，来到了这首歌单曲的最高名次，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合作的叫做 Dracula。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本周第五名的单曲。第四名一样上升，哎，好厉害哦！这礼拜大家都上升蛮多的。这首歌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anley 的 Morgan Wallen。 Ella Lanley 真的是最近的大魔王了。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enley， 本周这首歌是第四名。第三名依旧是来自 Ella Lenley 的歌、哦、叫 Be Her， 那是持平的状态。第二名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持平在 Number 2。

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二名。好，国道一号在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留意了。国三南下龙潭出口前刚有休旅车没有开大灯，哎，晚上不开灯看不到，人家也看不到你，开起来吧。本周的冠军 Ella Lenley Choosing Texas， 恭喜他，这已经进榜38周了，还在冠军呢。这首歌就是 Choosing Texas， 他是 Ella Lenley。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和花莲纵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

0: 份，那周日的天气形态和明天类似，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包括整个北部、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午后都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数，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如果涉及违法或失职，谁犯错就办谁。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油累计7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 32.8 公吨。行政院长钟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3: 谁有错误那就办谁嘛，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就我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了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个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了。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啊，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我们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2: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经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7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并具体求处20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涉嫌犯案的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正在一对一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夜商通报妇幼警察队在揭穿男子的犯行。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2-3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逞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群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三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依诈欺犯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林姓、王姓、李姓等3名主嫌遭声押获准。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嫌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依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刑事局侦四第一队队长吴振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嫌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害人遭骗超过5600万元。
6: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三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三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5: 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再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遇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处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这起纠纷疑似源自于民国70年间的测量成果瑕疵，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记者林雨晨报道。
7: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70年及72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8: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七十年割的，就当初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七十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叫一下叫一下这样，在大家可以想象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这根除你这样剪一块，这里歪个洞，那一个歪个洞，以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有问题。
7: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图籍演变及介质的认定，涉及测量技术、地籍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研议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警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新闻专题报道翻转偏乡长辈数位弱势，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季谦关怀长期照顾议题的系列报道，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9: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警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10: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9: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警广台中分台郑琴与季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11: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9: 警广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手术麻醉风险大，如何让麻醉和止痛效果得到平衡成为研究课题。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瞻望脑部退化风险。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马偕医院 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子俊说，
12: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2: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

0: 郭博洲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瞻望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3: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一些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录播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爱上一场重感冒，这是徐怀钰的歌。最近好像感冒很严重哦，好像蛮多的哦。疾管署也有说，比如说像 COVID-19， 大家不要以为它不在了，可能接下来进入到流行期，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好吗？10:52，国道一号在北上彰化系统的接国三北上这里，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9876，把灯打开吧。另外国一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九线今天晚上万里西桥依旧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哦。
1: 开始习惯电视不关，开始习惯没有你的晚餐。

歌曲叫《二次感冒》，是欧德阳的作品。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喽，然后我们再回来。十一点前，这是郭靖的歌，叫做《感冒》。路况的部分啊，国道十号呢，注意一下，速度比较慢的，这个是在往东左营端上来，速度不到40公里哦。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啊，不过呢国道五号在南下平林这边稍微会慢一些些，所以经过这里要注意啦。来听歌，郭靖《感冒》，待会十一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今天晚上呢，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哦，万里西桥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哦，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这是台九线228.5公里哦。万里西桥南端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就是台九线229公里哦。万森路要往满妹猪脚的方向，南下的话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台九线227.5公里到万里西桥北端上桥前南下车道。哦，所以其实要请驾驶朋友还是要来改道行驶啊。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2号啊，东向10公里南桃园前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请你注意。以及国道2号呢，这边稍早有一些不是在国道该出现的车辆急上来了。这是国二往西14公里南桃园前外侧有机车，然后国二往西大竹出口有脚踏车逆向上高速公路了，这边都请假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接着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要往中山四路出口的曹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6: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了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这是吴汶芳的歌，叫做《愿闻其详》。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台股大跌，跌到爆啊，吓死了！希望一切没事，你还好吗？这真的是历史级别的跌宕啊！好吧，路况的部分这边有排除咯，国一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这是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往这边有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二东向南桃园前也排除了齁，这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没事了。薛宜丹

半夜两点众人沉睡着，记忆中的你又出现了，梦里在你的怀抱中把我的决心脆弱的心全都破防了。你说我们关系是密不可分，你是我的天使却同时可恨，原来蜕变是不舍得离开，再也不见无论是真是

这是 Jimbo 的歌，叫做《完全变态》，11:23。好，国三南下，在土城出口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然后今天晚上台九线还是要告诉你哦，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改道行驶。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啊，这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到早上6点钟哦。OZ Karen Sisi Red Up。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指南星。
0: 许多人燃烧生命，每天努力的生活，偶尔可能想和自己喝点小酒抒发心情，
1: 但是提醒各位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让平安回家成为生命中美好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3，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的出口施工封闭啊，请你提早下台74线哦。国五北上乌涂隧道有隧道清洗，专用内线车道。那国五北上雪隧呢，外线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是封闭，到早上6点哦。

11:41，刚刚是田馥甄的歌，叫《不醉不会》。好，这边台九线在万里西桥是预警性封路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顺畅好走，接下来是柏林一块小蛋糕。

王彦维，这首歌叫做《共生》。国道十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到6点喽。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我走指南路，打转。

あのそういうポジティブな感じでハッピーな雰囲気が伝えれば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るので。

0: アンナのちょっと小さい幸せなこと、まあ、送りたかった。
1: そうね。うん。頑張ってね、明日。

这是浅提的歌，叫做《西边》。待会整点7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小子乔，不要每天陪我聊天，因为我害怕会喜欢上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待会回来咯。

0: 们。
1: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2: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1: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你好，我们是
2: 晨悠，
1: 现在时间
2: 半夜十二点，
1: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状态。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7月18号12: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被外侧车道塑胶桶掉落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10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尖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到早6点哦。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那麻烦你到下台74线。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同样是施工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外线施工。台九线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万里西桥依旧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告五人歌曲《远距离恋爱》，刚刚是黄雨涵《死言的行》。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123。国三南下46.4公里过树林了，外线车道塑胶桶，这个要避开一下喽。国道10号的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护栏整修啊，封闭到早上6点钟。来听歌，福志毅《孤独天使》。

它是韦礼安，歌曲叫做很久很久。12:24，国道3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外侧有塑胶桶哦。国一北上185.8公里，过王田，那次中间车道这边有事故。台九线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这就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

秋风泽跟大隐合作这首歌叫脱臼。国道一号南下的 185.8 公里往田前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徐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爱丽干舞帮。

0: 我想要为自己勇敢一点，镜子里那张我熟悉的脸。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 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梦。

戴爱玲，爱了就知道。12:39，在国道1号南下185.8公里往田前的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目前国道好走，那你的精神不晓得还 OK 吗？疲劳驾驶最危险了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这个是阿令，逃避没有不好。

来自宋楚龄，歌曲叫做《去年冬天》，跟马念先的合作。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要来送上是青虫熬蚁，歌曲叫《下班》。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遇见清风必有。

来自新宠豪艺歌曲下班。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下周一晚上十点空中见。最后这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作品，叫心中的太阳，晚安咯，待会交给阿金，今夜谈心。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喽，晚安。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十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另外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哦。好，再来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施工，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南港石碇隧道北上一样是内线施工的，北上的雪隧外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好，在台66线呢，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是主线封闭的。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边封闭不能走，到早上的6点钟。台9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性封路措施，要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没错，又来到了每周周末的凌晨时光了，让阿金成为你周末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哎，不对哦，前一个小时12点到1点也算是凌晨时光了哈。哎呀，好吧，看来还是被上恩捷足先登了。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有点好哦，就是好到太过头了，有点热。不过虽然热归热啦，在南部地区下雨的状况还是蛮明显的哦，就像现在呢，台南、高雄跟屏东哦，几乎不管是平地还是山区啊，

啊，都有大雨特报哦，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哦。南部的朋友比较辛苦一点哦，就是这种天气呢，下雨的时候下得很夸张啊，热的时候也是很热啊，如果又下雨又热呢，啊，那是真的很讨厌哦。所以真的是麻烦大家，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是这样的天气形态哦，留意一下，带一下雨具，然后该补充水分呢，多喝水。好，那节目一开始也要来带大家关心到花莲这边哈，因为堰塞湖的关系啊，上个礼拜台风这样子吹来吹，啊，然后雨下下，造成了他们是在发那个红色的警戒哦，说这里非常危险，而一直在等那个堰塞湖什么时候会溢流出来，然后来解决哈，结果呢就一直卡在那边。那目前呢，台九线这边有因为堰塞湖的关系进行封路。封路的地方是在台九线的北上 228.5 公里，是台塘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这边哦。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的北上车道这边哦，229公里到万森路往满妹猪脚的这个方向也在封路。南下的部分呢，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就是台九线的 227.5 公里一直到万里溪桥的北端哦，这边呢都正在封闭。另外有影响的是封闭一线车道的哦，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这里一直到凤林镇中和街口哦，这里呢整个封闭了一个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一直到马太安溪桥上桥前这边呢也封闭一线的车道哦，就是台九线因为这个堰塞湖的关系有进行管制跟封闭的部分。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陈怡婷的歌声《Why One Won》。

陈怡婷的歌声，伊今年的新歌吼，《我的愿望》，我的愿望，伊讲有啥物愿望，还是新的目标、计划，在今年可能要想办法完成的，或者是你正在努力的，不管怎么样，都加油！我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标前进哦，那也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的地前进。半夜开车是比较累的，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最近的服务区上去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那也提醒南部的朋友们，现在台南、高雄、屏东都在发大雨特报哦，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讲到下雨，那今天的天气状况整体来讲如何呢？中央气象署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哈，来到了7月18号星期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基本上都是会飘雨的哈，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很容易有大雨发生啊。其他地区基本上也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的中部地区呢会下点雨哦。中午过后的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山区也会有午后雷阵雨，那这个雷阵雨的雨势呢会比较大一点哈。所以老话一句，虽然台风过了，可是山区的雨势呢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哈，所以可以的话，尽量还是避免前往山区啦。那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个雨具哈。好，那今天气温方面如何呢？这几天真的是热到一个不行，热到我走去巷口来回两分钟的路程，我都觉得我要晒伤了。今天啊，差不多呵呵，没有比较好，天气炎热啊，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那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以及花东纵谷这边哈，都会突破36度啊，非常可怕。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很强哦，会过量或危险。麻烦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看来这个周末去哪边玩都不太对呢。你看，在南部地区玩会下雨，在其他地方玩会被晒到爆掉。可能找个室内的地方坐着，然后好好的吃个下午茶，喝杯咖啡，就回家吹冷气了哈。下一首歌送给大家，黄绮冰《喜欢的梦想是一支刀》。

徘徊梦想是一支刀，来自黄奇斌的歌声，我很喜欢他这首歌前半段的呢喃，边讲好像就把自己心里想讲的一些话给吐了出来哦，然后就开始 emo 起来了。好，希望听完歌之后呢，把心情吐出来，可以让你的思绪比较清晰，比较快活一点哦。1:20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车道正在整修，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占用，在清洗作业当中哦。以及在台74线的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这里是不能走的，麻烦先行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彭博义跟高友翔，《玛格丽特》。

Ricky's Feeling 来自 The Killeroy， 时间是1:26。新北市泰山区这边啊，原本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哦，那大科路的双向有管制。刚才最新消息呢，林口晴址这边哈、跟我们说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现场应该还在慢慢的撤一些可能器具或者是救援的车辆哈、也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然后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跟你聊一下跟情绪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李英宏的歌声，跳钟馗。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卡苏

0: 动人的旋律，
1: 享受音乐的治愈，
2: 感受生活的沉淀。
0: 让阿金，
1: 让阿金，
0: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3，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第一个单元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整修，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作业，还有在台74线的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出口的话呢，一定要先行改道了。接着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的今天陪伴你要讲什么东西呢？好，刚才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哦，是有情绪有关的。为什么突然讲情绪呢？因为我在这一两周呢，哦，非常的直觉的感受到，我好像有点易怒，情绪暴躁，但这种状况我之前可能很少有，不晓得为什么最近的某些事情可能积累太多，然后又加上我可能对某些人或特定对象呢有一点偏见啊，就这样子所有东西加在一起之后呢就大爆炸了，大爆炸之后呢除了跟那个特定对象吵了一大架之外呢，哇，还连带牵扯到了其他事情，包含说呢，可能在跟朋友的相处上讲话变得比以前还要直，难听点卡北吧，哇，结果呢好像关系有点恶化了，当然事后我想一想觉得自己有错也是有道歉，但我花更多时间去想说是我真的是很难得有一个情绪非常失控的状态，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是关于情绪失控的种种还有我应该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就看到了有心理咨商所呢他们写了有关于情绪失控的一些文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好，那情绪失控是怎样叫情绪失控呢？简单来讲就是你没有办法有效的管理还有调节你的情绪，那就可能会爆发，反应过度，还有伴随一些冲动行为，这个跟你大脑前额叶，还有专门用来威胁侦测跟情绪启动的杏仁核功能失衡有关啦。好，那情绪失控跟你有一些心理障碍，这种心理疾病是有关系的吗？这里要留意一下的是它不一定是正相关，虽然说有一些情绪障碍的像是什么间歇性暴怒症之类的这种状态呢，你是会有情绪失控的情形发生了，但是即便是心理健康的一般人，如果你是长期处于一个压力状态，或你最近真的是过度疲劳了，或者是你有一些创伤经历在经历之后，然后你的内心某些地方被唤起了不好的回忆，哇，那你就会有可能出现这样子激烈的情绪反应啦。那到底情绪失控有哪一些状况呢？心理师他们也提醒大家说，情绪失控不是只会大吼大叫而已哦，它是一种很复合式的反应。包含呢你可能有一些比较隐匿在心里的情绪，像是焦虑、无助、悲伤、失望、挫折一大堆，

随便一个出来都是不太对的东西，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一阵子这一些情绪呢同时出现或者是轮流出现，那也有可能表现出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它还会展现在你的生理症状上，像是你的心跳加速了，呼吸急促了，你开始出很多汗，气会喘，手会抖了，注意力很难集中，那更多什么像是情绪波动的这种速度非常快，你可能从很快的一个时间内从极度快乐转变为极度悲伤，而且你很难去缓解自己的这样的状态哦。好，那这些都有可能是你情绪失控表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并不是只有大吼大叫鬼吼鬼叫才是情绪失控哦。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状态出现呢，那很有可能你最近真的是有一些小 trouble 了。好，那除了刚才讲到呢，包含了心理上的因素，就是压力可能过大，承载太多太长期的压力了，或者是一些创伤经验，甚至是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精神生理上的一些状况，有情绪障碍、精神疾患，以及刚才讲到的大脑功能异常之类的，或者是你刚好最近处于一个荷尔蒙变化的时期，像是青春期，青春期就是，或者是老一点的更年期啊，那个也是哦。以及可能你最近睡眠不足啊，疲劳太累积太多啦，吃饭没有好好吃，血糖不稳定啊，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病痛啊，疼痛让你整个状态也不太好，这种状况呢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哦。那这边还是特别提到呢，也有可能不是以上两种，它有可能是环境的因素哦，包含了家庭，可能你家庭功能失调了，比方说你家里的状况一直都没有很好哦，你时常处在一个被忽略的位置哦，你可能会被骂、被打、被羞辱、被摆在一旁晾着不管的，哇，这就是你家庭功能的一些状况哦。或者是社会支持的匮乏啊，你本身就比较内向，但这个内向呢有点恶性循环到你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谈的朋友哦，那也是长期下来就可能让你有情绪失控的状况了。好，那到底情绪失控应该怎么办呢？这里有分享几个情绪失控的技巧哦，当下怎么应对，心理师建议我们呢，可以的话首先离开，远离那个情境，降低冲突的强度，给自己时间暂停，避免你去做出冲动的行为。哇，现在想想我那时候跟人家吵架，我应该如果想到这件事情呢，我要马上跟他说抱歉，我要先离开一下，然后赶快离开有那个人在的地方，或者是离开对话窗，挂掉电话，让自己冷静一下。好，那接下来做什么呢？心理师提醒我们说，你可以专注去呼吸哦，去伸长、延长你的呼吸节奏哦。比方说，你吸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再吐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哦，用这样子444的呼吸法呢，让你的呼吸缓和下来哦，来稳定自己的自律神经啊。哦，再来呢，他说你可以用一些感官来回到现实哦，比方说你给自己一些任务哦，你去找一下身边的三种颜色，或者是你去发现你周遭的两种声音，或者是你去闻一下你目前房间没有的一种味道哦，然后让自己透过这些小任务、这些感官刺激哦，去让自己稍微的冷静下来。好，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去调试呢？心理师也给我们几个方向哦。首先，正念的练习啊，你每天持续练习正念的冥想，你可以去提升自我觉察，然后减少自动化的情绪反应哦。再来，情绪日记，写日记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哦。它算是一个每天自我整理，然后跟自我对话的时间。虽然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我一直都很想做。可是我有时候你知道那个游戏一打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好，那这里有提到情绪日记呢，你可以记录你的情绪，然后什么事情，那你的反应，后续的

结果你怎么处理，你每次有这样的状况都把它给写下来，那每一次写完之后你隔一两天再看，或者是下次有状况的时候再看再写，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不是有找到症结点，有找到自己的盲点，然后突破它改善它。那再来几个建议呢，就是你可以跟朋友多聊聊啊，多参加社交活动，增加你的人际接触，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你的孤立感哦，提升你心理的强度了。以及刚才前面有提到嘛，生理会影响，所以好好睡觉，拜托好好睡觉，充足睡眠一直都很重要哦。还有均衡饮食跟运动习惯啊，这些呢你平常可以做就好好做一点。那如果说真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了没有用，或者是你想做却一直做不到，那状况还是持续一直困扰你，请不要吝啬，不要害怕，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健陪伴你单元的内容哦，算是刚好最近我有点类似的状况哦，只是没有那么夸张啊，没有说真的是动手扁人啊，拿东西摔啊，哦，做一些伤人的行为，没有。虽然没有实质上物理的伤人啊，但是我觉得在情绪控制方面呢，以及一些言语行为上，哦，这种言行举止上呢，可能还是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哦。啊，这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悟以及人生课题的反思啦。借由这样子的经验以及这样的内容呢，希望透过单元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收获。哦，也希望你遇到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事情呢，可以稍微的冷静一点点，然后去判断一下说自己是不是应该那么的情绪高昂去应对它，或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时间来到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南希·肯恩的《噩梦》。你不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控自己言行举止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就跟做噩梦一样？

来自南希肯恩的噩梦。1:49，新北市泰山区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稍早这边是有交管的，那现在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也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在撤离的一个情形哦。以及这里要带大家继续来关心到台九线的部分啊，堰塞湖哦，堰塞湖在昨天呢已经达到了红超过警戒值了啊，是发布了这个红色警戒哦。花莲县政府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宣布了要这个红色警戒，那有些地方呢是在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万荣乡撤离了111人哦，凤林镇有102人，总共213人呢被政府这边启动的强制撤离啊，哦，以防万一哦。那整个万里溪桥这边呢，也都是封桥在管制，不能走的哈，麻烦大家也先行避开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来听到迷雾小镇的追寻。除了要追寻心灵祥和、情绪控管、变好脾气、不要那么暴躁之外，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应该要花时间来好好追寻的呢？

让我们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追逐个同一片星光。来自迷雾小镇的追寻。1:55，国道一号北上的368.1公里高雄路段之前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在路上，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送给大家流氓阿德的亏欠。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哦。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路上，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熄掉。另外，施工路段国道十号西行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乌涂隧道，这里内线车道呢在进行清洗的工程，预计早上6点才会结束。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15线呢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外线车道呢是正在封闭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最后提醒各位，台9线这边因为堰塞湖的水位已经到达了红色警戒的这种程度了，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都正在封闭管制当中，包含呢台九线的北上228.5公里开始，这是台塘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都正在封闭。南下的部分呢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227.5公里一直到万里溪桥的北端，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请大家留意。以上的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垃圾袋勒？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2:0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清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清广哦。如果你开长途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应该会觉得哇，这天气怎么差距那么大？没错，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哦，显示天气不佳的部分呢，基本上从云林开始，一路往南到屏东哦，整个都很落雨啊。那云林以北彰化这边开始呢都没有标志齁，那中央气象署这边是发布大雨特报，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哦，这三个县市呢都正在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整个南部呢都在下雨啦，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放慢车速齁，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天雨路滑也尽量不要变换车道啦，因为很容易就会发生水漂现象哦。那如果说你发生水漂现象怎么办？就是你打滑了怎么办？赶快刹车踩下去吗？不是哦，你现在打灯啊，你整台车的，你要转圈圈哦，转到不知道什么程度去，很可怕。如果你真的打滑哦，整台车不受控制呢，把你的油门放掉，然后握紧方向盘，想办法呢稳住它，慢慢的再往路边靠哦，那回稳之后呢再继续开下去哦，千万千万不要直接踩刹车了。

让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要去哪里，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到达你的目的地，一起来享受美好的周末时光。虽然要么下大雨要么大太阳，我也不太确定这个周末时光到底美不美好，但 anyway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放假嘛，放假如果你不开心一点，那这个假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一首歌，来自 Linian 的 Puppy。

非常放松的歌曲来自 Lilian 的 Puppy。 刚才前面有提到说放假嘛，要开心一点，就让我想到前几天的时候我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有幸跟来自非洲的小孩，算小孩吗？哦，其实现在也大学了哈，的学生呢就是聊了一下，他中文很好，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语言隔阂。然后他那时候就有提到说，其实他们国家，他在施瓦蒂尼，就是施瓦蒂兰那边的，

他们在放假的时候很有放假的气氛，就是可能每逢周五一下班大家开始狂欢，然后六日都会有一种现在是周末现在放假一起玩啊一起嗨啊、就是要开心嘛，就是要快乐嘛。但是他说在台湾很少看到我们因为周末要放假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的开心或特别的兴奋之类的。我就想一想，对耶，其实台湾人包括我自己，就是以前啊还在正式上班的时候，一到五我已经被压榨过劳，礼拜五下班之后回到家我只想躺着，礼拜六起来之后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也只想躺着，或者是就坐在电脑前然后看个影片玩个游戏。你说真的会有什么哇要放假了这么兴奋的那一种心情转换吗？好像没有耶，我真的是很少有那种状况哦。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听到他讲这个之后我就想说，哎呀，台湾人好像真的需要有一点转换心情的那一种小诀窍，或者是告诉自己哈，我现在下班了，我现在礼拜五结束我一个礼拜的工作，接下来的两天没人可以阻止我，我就是另外一个放假模式，我就是要狂欢哦。那一到五要烦恼的下个礼拜再烦恼，这样的转换好像蛮不错的，不然好像你看明明放假两天你还是愁眉苦脸的，你还是觉得人生无望，脑袋里面想的永远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那些讲难听一点很不好很烂的事情哦。哇，那你这样子放假两天时间是不是就白过了呢？所以现在听到我声音呢，表示周末的凌晨啊刚开始而已啊，这两天的时间如果你还闷闷不乐的话呢，看能不能找点事情让自己做，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把那些不好的事情呢不要想，下个礼拜再烦恼啊，反正你现在烦恼也不会比较好嘛，那就让上班的时候的自己来烦恼，放假的自己呢就不要为难了，好好的去休息一下。

来自 Yuki 右西的 Hush， 时间是2:18，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啊，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啊，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收到了施工提早结束的消息啊，原本国道五号北上呢，在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有清洗的作业，现在已经提早撤收了。另外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呢也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捷特·斯威鲁 Big 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来自 Jesuelo Big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2:24，我们在下一首歌曲当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单元了，精神警示，带您关心一些治安相关的事情了哈。让我们在这样子轻松摇摆的旋律当中呢，扭动你的精神就好，身体不要扭动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这样乱扭，很危险哦。哦，在有限的状况之下呢，小幅度不影响安全的前提哦，提神。那如果你真的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哈。你想真的眯一下睡一下呢，也可以去服务台跟他们申请一下驾驶休息室。自己的精神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安危摆在第一哦。下一首歌曲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的 Rock Your Body。我们歌曲过后再见哦。

0: You feeling me? Let's do something. Let's make a bet. Cause I...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饮啦饮啦，讲遮济要创啥？人生有真侪烦恼，放好轻松，好大啦。不过，请你做好准备，只要有饮酒，一定爱指定驾驶，也就是坐计程车，唔通酒后来塞车，这是我上届讲义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0: 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

金虾金色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今夜谈心的节目第二个单元今生今世要跟你讲一些跟治安有关的新闻。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刚刚传来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68.1 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已经接获南区交控说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好，那这里要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74线哦，西行的 16.9 公里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先提早改道。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还有台64线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在封闭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哦，一直到早上6点。最后要来提醒各位的是台9线啊，台9线这边的堰塞湖啊是呈红色警戒的状态，超过警戒值了，非常可怕哈。那昨天晚上开始呢，花莲县政府就有在撤离，强制撤离了213人，哦，那也封闭了万里溪桥附近的路段哈。影响的地方包含了从台九线228.5公里北上，一直到万里溪桥，还有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南下，一直到万里溪桥这两个路段哦，都是不能走的。而另外封闭了一线车道的地方在于台九线223.7公里，这里是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一直到凤林镇的中和路路口，哦，这里封闭了一线的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232.8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上桥前这边呢是正在封闭一线车道的，那这里非常危险了哈。总而言之，请大家可以的话呢就先行避开，不要往这边去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今生警示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最近有怎样子的治安新闻呢？新竹市这边啊，在前几天呢，他们成功的去破获了电子游戏场，然后涉嫌经营赌博电玩案哦。那他们现场查获了员工16人以及赌客50人啊，那把现金跟各式的赌博机台证物呢全部都查扣下来，依照赌博罪嫌去侦办哦。好，他们历经数个月的严密布线还有精准的搜证啊，报请新竹地检署检察官去指挥侦办哦。哦，然后呢他们就整合警力，去历经两个小时完成了搜索程序，那总共查扣了台币104万，哇，非常多啊。好，总之呢后来警方这边呢就把负责人员工跟赌客呢全部依法带返分局去侦讯了。好，那市警局呢也提醒大家哈，暑假期间呢是青春专案的执行重点时期啊，会持续去针对电子游艺场、资讯休闲业、KTV、夜店这些场所呢，来加强巡查跟查缉哦，不容许业者借由合法掩护非法赌博来危害社会治安，还有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最近也是暑假期间哦，麻烦各位家长们也要留意一下自己小孩的动向哈，在不去过度引发他们反感的情况下呢，关心一下他们。留意一下他们平常都去哪些场所哦。好，那除了赌博之外呢，最近治安比较多的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反毒反毒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托米汁真的是太可怕了哈，丧尸烟弹流行起来，真的是危害到很多人呐。好，那调查局他们分析哈，为什么丧尸烟弹呢？成为了现今治安的新挑战哦，原因有几个，第一个便宜啊，效果强啊，再来呢还有什么，这些
透过电子烟或静脉注射的依托米式的毒品呢，十秒就有效果、哦。所以大家呢，啊，求便利、求快、求便宜呢，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他们就大肆的去流行了、哦。他们也表示呢，这个跟传统毒品的吸食方式不同哦，你载具方便嘛，比方说你用在电子烟里面，或者是你用那个针头，你放在口袋里，你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哇，那你很方便的就可以解决你的毒瘾哦。那这个也是很多毒驾、啊、他们突然断片的原因啦、啊哦、因为你如果在开车途中呢去食用依托米汁，你只要几秒钟就有效果，那你的身体呢就会突然的僵硬，或者是不自主的颤抖，你就会没有办法安全驾驶，危害到自己也危害到别人哦。好，那调查局这边也分析呢，说过去的吸毒呢多半是在特定场所。

作。即便是造成伤害呢，通常是影响吸毒者的本人还有他的家庭哦。但是最近为什么越闹越大，就是刚才讲到毒驾哦，你边开车又边吸食毒品，哇，你让其他在路上的一般民众怎么办？他们没有吸毒也没有犯法，结果呢你一个毒驾很有可能你就造成别人的生命威胁，你危害到的是其他人的生命跟其他人的家庭破碎哦，真的是很恶毒啦齁，就会引发社会的恐慌齁。所以呢整个政府这边警政机关呢就会去加强来高度关注这个部分啦。好，那之前的会议当中总统他也有去强调说呢，未来会针对毒驾还有吸食毒品跟伊托米芝的规范呢再去加强刑罚，然后去更直接的针对齁。所以大家呢也千万千万不要去碰，那如果说你身边有人有在吸食有在碰的话呢，阻止他，拜托阻止他好不好，这个不好啦。那如果讲不听就真的要大义灭亲一下，报警了。好啦，接着跟治安有关的事情呢，前几天在台北西门町这边呢有发生一名身障者遭到路过的男子窃取他贩售的40张彩券哦，总价值呢是大概新台币8000元啊，还好热心的民众呢及时去拦阻了哦。后来警方获报到场之后呢迅速去逮捕了这个男子哦，这个男子呢也七旬了哦，哇，非常有年纪了啦，我只能说有年纪了齁，你看70几岁的人然后心怀不轨，去看到有人行动不便竟然就心生歹念的去把他的彩券全部给抢走齁，还好真的是有热心的民众呢协助拦下了。逮捕之后呢就依照窃盗罪呢去移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了齁。那万华分局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心啊而铸下大错哈。好的，那最后一个新闻呢，台北市这边哦，有一名女子啊，近日透过网路呢来买卖虚拟货币，然后她在某一天呢要跟对方相约来面交的时候哦，那这一名20几岁的张男。一拿到新台币300万元的现金哦，马上拔腿开跑绕跑哦，还好也是有见义勇为的民众哦，发现事情不对劲，赶快追他哦，把他给拦下来，那跟警方一起合力逮捕他，成功追回这个遭到他抢夺的100万元的现金款项哦，非常可怕哦。这名被害女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哦，她就跟这个虚拟币的币商啊，啊，说是币商了，他也是假的哈，假的币商哦，他就拿着钱，那赶快跑了哈。还好呢，这名女子呢被抢之后也没有慌张哦，她高喊呐、啊：“抢劫啊！哦，被抢了 啊！”还好呢，附近人听到哦，马上也是出来追着她跑哦。哦，结果这名20几岁的男子呢体力不太好哈，他拿着这些钱呢，糟啊糟啊糟啊糟啊，一直跑哈，跑到体力不支，在地上呕吐。马上呢后面的人追过来，他也跑不动了，就被压制了、哦、所以呢大家找工作要留意，投资也要留意、哦、在讯后呢他们也说这名张男、啊、他本身无业、啊、那在网络应征工作呢就收到了这样的任务、哦、那他也明明知道，结果呢他还是去做了，所以不要赚这些不好的钱，那你辛苦赚的钱呢也不要轻易的就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广告啊，名人代言啊，什么东西呢，请一定要遵循合法的机构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哦、几个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哦，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在我们的社会周遭啦。2:4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的是他在今年第30届金曲奖入围了好几项，可惜没有夺奖。他是吴永吉，听到来自吴永吉的

0: 假名。
1: 入坑乌土炭，性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那要拼才死一个尔。
2: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炭坑内的灯火闪闪烁烁。

行出乱乱的摊坑边，笑声阵阵因着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来自大影的靠关系，2:5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10号西行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74线西行16.9公里的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的3重入口匝道正在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72到74公里这边内外线车道呢都有在进行施工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台66线东向21.3公里过了平镇2，这里有施工情形。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10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奕谦，跨不过的距离。

来自刘奕谦的歌曲《跨不过的距离》，时间来到2:56，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我们来听到沉默绅士的《练习失去你》。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然后进入我们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不要错过了。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哦。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 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6线双向 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6线的东向 21.3 公里过了平正2，这里有施工占用的部分路面哦。台15线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的外车道正在封闭，那再继续往南1公里左右呢，内车道呢是封闭的，所以这边要变换一下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台64线的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正在施工，所以封闭。最后要提醒各位是台9线，因为堰塞湖的关系，那这边已经是红色警戒的状态了，有在封路。那封的地方呢是北上从 228.5 公里台塘加油站之前开始，一直封到万里溪桥南端。南下的部分从 227.5 公里就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我一直封到万里溪桥的北端。另外台九线的 223.7 公里是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一直到台九线跟凤林镇中和路的路口这边呢也正在封闭一线的车道。最后是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台九线的 232.8 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的上桥之前，北上车道也正在封闭一线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

0: 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没错，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是怎样子的歌曲，什么样子的主题来跟大家相见欢呢？最近台风过后呢，天气变好，好的有点太过头了，有点热到不行啊，所以我想说我们听一下有点热的歌曲啊，对，理由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哈。我们第一首歌呢，来听到1999年的歌曲哈，是他的第五张原创专辑，也是他加盟那时候新唱片行的第一张专辑哈，来自陶晶莹的歌。这首歌呢是重新编曲版哈，原作呢是张雨生哦，跟陶晶莹的合唱版，所以作曲编曲呢，原本呢都是张雨生啊。我们来听到来自陶晶莹《我的心在发烫》。

炎热的天气，热热的歌单，哦，热热的歌曲，就用这首歌来开启哦。1999年，陶晶莹的歌《我的心在发烫》，接着就开始热起来了。哦，不是说气温啊，虽然现在外面气温也没凉到哪里去就是了哦。哇，真的是7月中，什么时候才可以到令人向往的秋天呢？啊，每个礼拜的节目上都来跟大家小小的抱怨一下，看看老天爷会不会听到我的哀求。好，下一首歌曲我们要用哪一首歌继续热下去呢？他是我们的甜心教主啦，2007年王心凌《Fly Cindy》专辑里面的歌曲《热爱》。

2007年，我们天心教主王心凌的歌曲《热爱》。3:14，听歌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原本国道10号西行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那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继续来提醒各位，台74线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请提早下台74线哦。或者是你要再往后一个出口了。那接着呢，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哦，那其实它的对象呢也在封闭哈、哦。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不能走。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那最后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台9线啦、啊。台9线的花莲堰塞湖这一边呢，万里溪桥啊非常危险，从昨天开始呢就发布红色警戒哈、哦，那也撤离了213人。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是正在管制当中的哈、哦，整个是不能走的，包含呢从台糖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哦，以及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北端。哦，就台9线的228.5到227.5这边啊，双向呢基本上都是在封路的，再麻烦各位特别留意了哈，不要再往这边去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天气这么热，我们听一些热热烫烫的歌曲呢，希望可以让汗水也跟着歌曲一起挥发掉哈，看看能不能不要那么的闷热啦。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室内呢也要多喝水，不要想说在室内没有晒太阳就没事哦。你在室内如果太热，水分散失，你是很有可能会在室内中暑的，这也蛮危险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接着这首歌曲跟刚才那首同年2007年什么歌呢，来自姐姐谢金燕的热情恰恰。

热情恰恰，来自姐姐谢金燕2007年的歌，是不是有让你跟着一起在那边鼓哇，然后把你的精神给嗨起来了呢？听到那种声音，其实我会很羡慕会弹舌的人。我不会弹舌，我如果练会了，我在节目上再秀给大家听。好了，时间来到了3:21，有新的路况哦，要提醒各位，台十八线西行的79.1公里，在阿里山路段呢，西行道路有落石啊，非常危险哦。台十八线西行79.1公里，阿里山路段这边占用了西行的车道，现场是有落石的。所以你看，这个台风虽然走了，但是带来的雨势呢，现在南部也还在下。哦，下得非常大，大雨特报，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大雨特报的。所以山区呢，不管全台哪边的山区哦，在中午过后也都很容易有雷阵雨。这样加在一起呢，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啦。哦，山区的落石啊、坍方、土石流呢，都会在这个时候呢不断的发生哦。所以请大家真的这一段时间呢，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刚才是热情恰恰，我们接下来也要热情下去，热情落去哈。这一首歌的最原始的版本呢，是1973年哦，日本歌手千秋直美的《南十字星》。那我们听到的是改编成台语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红荣红》，唱的《热情的漫步》。

立今的漫步来自红荣红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了。这几首又热又烫的歌，有没有让你心情跟着室外的温度一起热起来了呢？听起来好像也不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哦。你看外面热，你体内也热啊。希望你可以在冷气房内，然后让内心如火，这样子好不好？今天的回忆歌单最后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让歌曲烧起来哈。这首歌2002年的歌曲《温岚》，发烫。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智。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采取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3:36，刚才听到来自万芳的 Olive 的项链。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台十八线西行 79.1 公里，阿里山路段有落石占用的西行道路哦。那稍早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先请大家避开了。好，那接着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不能走。如果你要从这边下台74的话呢，你可能要提早了哦。再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不能走的。接着就是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哦，台9线啊，因为堰塞湖达到了警戒的一个状态，红色警戒啊，现在这边万里溪桥都在封闭哦，从 228.5 到 227.5 公里南北双向的都是不能走的哦。这里是台塘加油站一直到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哦，包含整个万里溪桥呢都在管制哦，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虽然天气好转很多哦，但是山区还是挺危险的，像刚才就有落石嘛啊，你看台九线这个也是这样子哦，包含现在南部也在下大雨，所以呢真的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山区呢就先尽量不要前往啦、哦、或者是不要进到那么深山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下一首歌瑞玛席丹 What a day。

What a day 来自瑞玛席丹。What a day 你可以说是哇，好累啊，好多事情的一天，也可以说哇，真是一个非常棒、精彩的一天哦。不晓得对你来讲，今天会是什么呢？是哪一种呢？现在也才凌晨，所以其实你也还不能那么快下定论哦。不过我们可以期许自己今天过的是丰富、精彩、有趣、好玩的一天吧。毕竟周末放假嘛，就是要开心一点。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凌晨时光哈，一直到待会4点钟。听到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俯冲的灵魂》。

让自己的人生沸腾起来，那就要俯冲下去啊！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俯冲的灵魂。哦，这也算是跟刚才三点到三点半的回忆歌单主题啊，有点对应到了。热热的歌曲嘛，热热的天气总是要来让灵魂也燃烧一下。好啦，那这边呢听歌过程有最新的路况来提醒大家哈、哦，特别注意到国道一号南下 302.8 公里在麻豆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大家留意了哈、哦，国一南下 302.8 公里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也请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如果说你是下雨的话呢，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你也要好好的留意哦。那你要闪避的话，你要变换车道，一定要把你的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局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了下一首歌，林强的歌声，春风笑人听。

来喝哦，放假就是喝一下桑吉嘞，让自己有一种惬意过日子、过假期的感觉。这首歌曲来自查老巴西瓦利的《不要的相反》。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金玉兰的《私心》。歌曲过后4点，九点报时会准确的进行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哈，让六六陪你六六去。4点到7点的3个小时，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金光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国道1号南下302.8公里 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 再请大家留意一下。 台74线西行16.9公里 崇德出口这里在施工封闭， 请改道通行。 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目前不能走。 台66线的东向21.3公里 过了平证2， 这里有施工。 台15线南下72到73公里 过了山脚外车道封闭。 那接着往南呢， 下一个1公里的路段， 封闭的是内线车道。 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 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 那这里还要再提醒大家， 台9线 因为堰塞湖的整个状况是红色警戒的程度， 所以目前这边是在进行封闭管制的。那万里溪桥这边从台塘加油站之前， 也就是台9线228.5公里 一直封闭到万里溪桥的南端。 那南下车道呢是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 也就是台9线227.5公里 一直封闭到万里溪桥的北端， 这边都受到影响， 请大家先行改道。 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 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现在您收听的呢是全国之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由溜溜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哦，最近天气，今天啦，算是这几天的天气，真的太阳公公出来啦，嗯，让人家晒到太阳的感觉非常的好心情。希望是可以持续哈，虽然说昨天的话好像还是有下雨的情况发生，就是雷阵雨嘛，所以渐渐的好天气应该会逐渐向我们靠近了。今天时间来到了我们的7月18号，现在是4点07分。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跟周子妍的歌声《渐渐好心情》。

李佳欢、周子妍的歌声渐渐好天气。道路状况的部分，台北市这边目前有个道路施工，在中美快速道路淡水段这边，淡水往社子的方向，因为这个施工的过程啊，三角锥有点放得比较近了，所以经过的朋友如果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再提前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这个比较早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看到的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施工的状况持续当中。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这个灯具的清洁还有维修啊，那会占用我们的内线车道，预计的话会在今天早上的6点结束。还有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这个水设施的检查当中，一样是会占用我们的外线车道哦。那同样结束的时间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有需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了。台九线这个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的早上6点，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哦，大家再留意一下。北上的地方是台塘加油站前面，然后还有我们的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是目前是有管制的。南下的话，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面也是同样有管制的。那会封闭一个车道的地方呢，是凤林消防对面，消防队的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这几个路段，再请大家留意了。刚刚有说到这两天就是天气蛮炎热的，也有很多的这个阳光可以让我们有好的心情嘛。其实在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六六有点小小的吓到，因为真的吓得蛮大的齁。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记得要带把伞预备一下。在这么热的天气，我觉得送给大家一首日文歌，先来听听看 AKB48 的情热 Desert 这首歌。

用 AKB48 这首非常热情的歌曲《情热》来欢迎我们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来收听这个我们全国治安交通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啊，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消消暑呢？六六自己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出门的时候，真的是会很感叹，很想说给那些天气那叫你抓啦哦，实在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哈，天气炎热的话，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六六真的在这么热的天气，好想出去游泳，真的好想，就是可以碰到水，或者是吃冰啊，就是各种水上活动，或者是可以消暑的方式，六六都好想去尝试。来听到余佩珍的歌声，今仔日天气奈遮尼热。

今仔日天气奈遮热，余佩真的歌声。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麻豆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如果有听众朋友经过的话，再麻烦帮忙留意一下了。0800000123，金广会感谢您的帮忙，记得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后续的状况。

这么热的天气，六六自己还是喜欢吃冰啦。像是今天上播之前呢，六六已必须要跟大家承认了，我就偷偷的吃了一碗冰鲜。所以大家其实虽然说冰会有一种消暑的感觉，但还是不要吃的太多，不然有可能还是会感冒的。接下来不知道大家在想要吃冰消暑的时候会选择什么口味，因为六六在前几天是吃了一个蛮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吃的冰，它是一个长长的一根棍子的冰，吃起来是很清爽的苏打口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六六在说哪一款。那是我国小的时候吃的吧，我印象中上一次吃是很久以前了。这种传统的也不是传统啦，就是

很怀念的滋味，不知道大家在吃一些比较传统的口味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来听听看范怡文的《欧冰》。

也是好久没有吃蚵仔烤比的冰啊，真的蛮怀念那种传统的味道。因为像六六今天上播之前吃的是那种很多料的刨冰，然后无意间翻到在手机相簿里面前一阵子吃的那个很久以前吃小时候最爱的那种，只有一种口味，然后很清爽的味道的那种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像自己长大了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可能吃一些比较不同的口味，有选择权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这样子怀念那种很便宜的时候可以买到的冰？除了蚵仔冰之外呢，我觉得其实近期也有蛮多各式各样口味的冰出现了。在不论是超市啊，或者是大型的卖场，都可以看到，真的是琳琅满目，有的时候都会有选择障碍。来听听看，吕士轩《芭乐冰芭乐碰》。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1: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0: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就是怕是想你。我愿意和你一起追求幸福，但我不愿意在你喝酒之后看着你开车上路。大家好，我是品冠，拒绝酒驾，让我们大声说 Yes I do。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除了吃冰消暑这种方式之外呢，在六六的这个粉丝专页也有蛮多朋友提供我们很多丰富的消暑的这些方式哦，比方说可能像是吃仙草啊，或者是洗冷水澡，还有呢，有人说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会带一瓶矿泉水跟一瓶结冰水。结冰水先用毛巾把它包起来，我们先慢慢喝这个矿泉水嘛，对，因为如果太冰的话，喝下去对身体其实也不太好。然后结冰水在夏天这个炎热的环境之下呢，慢慢融化之后，就可以用这个结冰水包住的毛巾，就冰的冰冰的，就可以擦擦脸啊，比较消暑之类的。然后呢，矿泉水喝差不多的时候，结冰水也差不多融化了，就可以兑在这个矿泉水里面，这样子呢，我们的水就会比较凉爽一点，真的是蛮好的方式，好聪明哦。如果你还有什么好的消暑小妙招，也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圣的六六，分享给六六知道，也让六六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好的消暑妙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好，刚刚说接获国道一号南下302公里麻豆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已经接获，刚讲完就接获排除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哦。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 302.8 公里这边外侧路间麻豆前面外侧路间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然后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吼，目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因为这个我们要因应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所以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花莲县政府宣布了在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还有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等等的警戒范围，就是为了保护大家呢，明天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那在台九线万里溪桥、还有中兴大桥以及建英大桥这边呢，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吼是预警性的封桥，到今天早上的6点才会恢复管制通行。大家如果要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喽。除了这个吃冰可以让我们比较凉爽，还有一些消暑的方式让我们比较凉爽之外，其实我觉得消暑很重要的一点是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不会因为天气这么炎热啊，还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这么烦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诗彤的冰冰可乐。我觉得听听这种可爱可爱的歌曲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还有烦闷的这种感觉比较减缓一点。

来自诗彤的歌声，冰冰可乐，好可爱的一首歌曲，真的是非常活泼，然后甜甜的，让人家有一种很听到就会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果然是这种夏天啊，听这种解暑的这种甜甜的歌，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这边要提醒一个，我们有自小客车，白色的自小客车的驾驶朋友了，尾号2226，是不是有开到远光灯啦？我们再留意一下自己这个状况，好，我们的灯啊，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喽。接下来再一首甜甜的歌曲带给大家，是一首日文歌曲，来自土岐麻子，这个 Ice Cream Talk 吃冰淇淋聊天。

土岐麻子的歌声 Ice Cream Talk。 提醒一下出门在外工作的朋友，天气炎热，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而且真的在我们太阳升起之后啊，会越来越热的状况，大家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留意自己的防晒状况。再提醒一下大家道路施工的情形，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应该是持续当中，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这边进行的灯具清洁以及维修呢，会占用内线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六点才会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前雪山隧道里面进行了我们这个设施的检查，那会占用外线的车道，预计也是同样的今天早上六点会结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台电调运世贸中心这边会有一个工程，所以同样是会有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车道的情况，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在时间的话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八点，七月十九号的八点。施工范围会一路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松义路到松寿路这边。再提醒一下，万里溪桥花莲的万里溪桥一路会有这个预警性封路，一路到这个今天早上的六点钟，在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还有南下的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方，这边会有封路的管制。那在凤林消防队对面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这个湿地公园的对面会封闭一个车道，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就提前改道啦。再来一首甜甜的歌曲送给各位听众朋友，来自范晓萱的歌声《你的甜蜜》，大家应该对这首歌不会到太陌生。

范晓萱，你的甜蜜这首歌曲啊，讲出了少女的一些情怀呀。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呢，刚刚有说嘛，水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所以我们会因应这个红色警戒的部分，有宣布停班停课啊，还有这个预警性的封桥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撤离了蛮多人了，目前有开设2个地方的收容所，总共收容了52位。那不知道那边的状况还好吗？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再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那也提醒一下民众吼，请勿进入这个警戒区，还有山区跟河川的区域了，并且呢，希望可以配合公所疏散安排，随时留意我们最新的资讯。那这个全面性的封桥呢，一路到早上6点，在这个县道193线的话是正常通行的。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有需要使用的话呢，可以利用米建大桥、台11甲线以及台11丙线等横向的道路会比较好一点。盖衔接这个县道193线或者是台11线行驶，并且配合交通指挥及现场的管制措施，再提醒大家。

今天这个很闷热的天气带给大家一些甜甜的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最经典的一首歌曲。反正六六是想到了，即将带给大家来听听看一首来自邓丽君的歌声哦，真的是蛮喜欢邓丽君的歌声，因为总会给人家一种很安稳很疗愈的感觉，尤其是小时候的时候，很常这样子讲会不会太敏感，就是很常会跟家人一起听一些比较有年代稍微比较复古一点的情怀的歌曲的时候，就一定会收听邓丽君的歌曲。时间来到了4:55哦，待会儿呢，我们也即将要迎接整点对时了。在第一个小时起床六六去第一个小时的时间的最后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的就是来自邓丽君的《甜蜜蜜》这首歌曲，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好心情度过这个炎热的早晨。早晨如果大家准备要起床或者是出门走走的话呢，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以及我们的车灯记得要打开咯。一起收听这首歌曲，邓丽君的《甜蜜蜜》。

在时间早上五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5:01，全国正在交通网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白色的自嘲客车尾号2226，目前开远光灯的情况，不晓得是否排除。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的我们这边施工的状况呢，占用了内线的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6点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的施工呢，占用了外线车道，预计结束的时间同样在今日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有这个变压器主体的工程，那我们会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的车道，工程期间会一路到7月19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8点。施工范围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信义路到松寿路这边都会持续有这个监控现场施工的情况，再请用路人我们小心行驶或者是提前改道了。

台74线西行在 16.9 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目前是希望用路人可以提早下台74线。以及新北市泰山区这边目前先前接获的我们的火警的状况，有说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老师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可是有两个老宝贝呢，所以爷爷奶奶的安全是我最在乎的哦。爷爷，早上出去运动要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2: 好好好，小管家婆。
1: 奶奶，穿越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从行人穿越道哦。
3: 是是是，小管家婆，奶奶知道喽。
1: 他们都说我是小管家婆，我这么啰嗦也是为了他们好啊。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看不清楚，听不清楚，走路也比较慢，所以不管是早上运动或是散步，我都要随时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安全。
2: 妹妹，谢谢你啊。
3: 小管家婆呀，你只会管爷爷奶奶，你自己鞋子都穿反了，怎么去散步呢？
1: 啊！交通部邀请所有的小管家婆一同关心爷爷奶奶的交通安全。
4: 来到了起床六六去的第二个小时，5:05。目前呢，我们接下来即将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六六在上个礼拜的礼拜天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了，就是我们接下来呢陆续会有单元的加入。在今天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呢，会带大家看到最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最近呢，接下来的明天啊，这个天气状况还是同样的，跟今天蛮相似的，一样会有雷阵雨。待会我们来了解一下，先听听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听见下雨的声音》。

时间5:11，刚刚六六看向窗外，看到渐渐这个算是有渐层的蓝色的天空，还有粉橘色的云彩，就觉得啊，真是太好了，暂时没有听见下雨的声音。不过呢，看到天气这边哦，下午的话就有可能会听见下雨的声音了。在今天，因为仍然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啦，在南部的区域的话，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在外，千万记得雨伞带好，不能离身啦。其他地区呢，多半是多云到晴，清晨也就是现在到上午的话，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哦。那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所以下午出门在外啊，千万先看一下天气变化是怎么样，而且呢，雨具一样是要带好带满的。在气温的方面，一样就是大家天气都很热哈，记得多喝一点水啦。那在高温的话呢，普遍是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纵谷的话呢，局部是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千万千万多多补充水分了，并且做好物理的防晒。将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更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呢，有可能会有晒伤的可能发生。大家出门在外，防晒跟喝水嘛一样的。再来看到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发生的可能性比较高。金门的话呢，则是晴时多云，马祖同样是晴时多云的。大家这个天气齁，大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几率发生啦，所以雨具千万带好，然后多喝水，避免中暑。

也提醒大家啦，刚刚六六在那个粉丝专页有朋友跟我分享说，吼，夏天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可能会到河里游泳消暑。以前啦，现在我们是不建议吼，因为毕竟有些地方目前还是偏危险的，像是我们的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目前是非常的紧绷啊，超过了警戒值，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停班停课，还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发生。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好，千万千万是可以避免进入警戒区、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因为如果看到这个上游的山上我们可能有乌云的话呢，要赶快离开

喝到，因为河水如果它是浑浊的话也是哦，因为呢上游有可能下雨，河水就有可能暴涨，所以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一些疑虑了，大家千万千万再小心了。我们暑假很常到水边玩，但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安全是最重要的。待会来带大家看到新闻，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来自黄山亮，黄山亮，单台好听。

黄善良的歌声单台好听。我们单台完好听之后呢，在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我们的精选新闻之前，要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首先，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的话是封闭中哦，因为我们有这个工程在实施，好，所以大家可以行驶到台15线这边。再来，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是施工封闭的。那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呢，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呢，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目前也有管线的工程中，那是半半施工，所以呢我们的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大家再留意一下。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呢，一样有工程施工中。那如果要往桃园的话，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话，可以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代替。再来看到这个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的快车道一样是封闭进行施工的状态，大家再小心留意了。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到的呢，是我们一位女性，她的眼睛吼有点红红肿肿的，就是不太舒服的感觉，又红又痛，视力模糊的状况。于是呢，我们就去看了医生，发现角膜上面有密密麻麻长满灰色的小点点，这是什么呢？叫做葡萄膜炎。葡萄膜炎的话呢，医生是说了，就是很有可能是因为齁我们的它有点像痘痘的发炎物质啦，因为最近可能比较高温，比较闷热，所以呢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会影响视力哦。而且是才短短两天的时间，感觉看东西都变得很模糊，又很红很痛。身为就是当事人的话，一定是很紧张的嘛，所以我们就看了检查了之后，发现这个葡萄膜炎啊，葡萄膜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眼睛，它有分了三个层次，分别会是我们的外层的话是巩膜，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白眼珠，那内层的话有视网膜，夹在中间的呢就是富含大量血管还有色素细胞的中轴组织，也叫做葡萄膜。所以这个地方发炎发红的话呢，其实它不会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但是检查就可以看到会有一点一点的都是发炎的物质哦。造成葡萄膜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免疫系统失调啊，病菌感染，或者是其他眼部病变。然后这个我们的新闻的女主角呢，她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跟状况啦，然后主要的话感觉比较偏向是高温闷热的天气所以导致的，大家再小心了，因为真的毕竟健康蛮重要的，而且这个一个不小心啊真的蛮危险的齁。说到眼睛，来听一首来自巫启贤的歌曲《谁在眨眼睛》啊。

吴启贤，谁在眨眼睛啊？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确实哈，我们有的时候都会眨一眨眼睛，眼泪会让我们比较舒缓一点。但是这个葡萄膜炎呢，其实从年轻人到60几岁都有可能会有哦，尤其在这个7、8、9月炎热的天气啊，也提醒大家，我们可以的话呢，避免是可以从体感36度的室外直接到很冷的冷气的出风口或者是冷气房里面，因为剧烈的温差呢是造成免疫失调的原因之一哦，也千万不要过度的劳累，因为长期的这个熬夜呢，或者是长期的压力，都有可能会是自体的免疫发炎的催化剂。还有手千万要保持好清洁了。不要没事就去揉眼睛啊，因为一般的针眼跟结膜炎，如果病菌从眼球深入的话呢，更有可能会感染严重的葡萄膜炎。时间来到5:30，待会儿呢，六六要带大家出门溜溜啦。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来自原子。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时间5: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在单元开始之前，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油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啦。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里面嘞，隧道里面的外侧有故障车哦，那目前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不用担心。再来看到这个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呢，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安全帽啊在路中间，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有说国道五号北上这边有这个蓬山隧道进行这个我们的施工齁，原本是说早上6:00会结束了，它提早结束了。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这个导水设施检查，目前也已经排除了。

的出门6666，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犹豫了很久，因为这个周末呢真的有好多地方都在举行很大型的活动，就是大家都可以出门走走去玩。但是六六最后呢是决定说先从我们从北部开始，先带给大家一个北部出门走走的好地方还有活动。首先是这个在台北的自来水园区啊，它其实原本是一个自来水博物馆，原本是1977年的时候呢，是为了要输送净水的使命啊，然后功成身退，最后被列为三级古迹。经过很多年的整修跟规划之后呢，它成为了全国的第一座自来水园区，正式的对外开放。那边其实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有很多这个很不同年代时代的设施吗？就是有日治时期的建筑风格，然后当然重新整修过后也有现代很有趣的这个一些游戏的设施啦，所以现在这个百年古迹呢是以清水还有环境教育作为一个主旨的观光景点，再一次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他在今年的7月初呢也是重新整修啦，有这个水乡庭园戏水区，它算是整个园区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区域。以前呢它的配色比较传统老旧一点，设施也有一段年纪了，在今年的这个月初它随着台北清水节呢正式全面开放复出了。这次的升级不仅是喷水的设施，还有5道水上溜滑梯有改版之外，还推出了期间限定的充气滑水道啊！夏天大家如果想要安全的玩水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地方了。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柴俊猫的歌曲，我们在夏天的午后一起游泳。

感觉猫的歌声，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好怀念那些可以跟朋友一起出门，然后在水乐园玩的感觉呀。这么炎热的天气，大家真的一定会很想要玩水。其实刚刚六六推荐的这个地方呢，自来水园区的这个水乡庭园还有清水乐园，它其实是在台北市的这个中正路附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是一个重新改造，算是暌违了5年吧，重新回到这个市场。大家如果有听闻以前的名称的话呢，它以前是叫做洛德城堡，更早一点是叫做水悟空。整修了5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开幕了。一个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地方哦，很适合小朋友啊，也适合就是想要约会的小情侣，也可以到这个地方走一走逛一逛。虽然说这个应该是蛮多台北人的童年吧，感觉如果是给小朋友玩游的地方居多的话，我觉得蛮适合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啊，已经派人处理了，所以不用太担心。同样，刚刚国道5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

外侧的道路的话呢，有故障车哦，目前也前往派人处理了。后续的状况的话，再麻烦大家更新，让我们知道。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正以及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路上啦，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再请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您的帮忙。其实这个在夏天哦，很多小朋友们应该都会被爸爸妈妈送去学游泳吧。六六小时候好像也是差不多在这个7月左右的时候在游泳班度过的。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Elena Springsteen 的歌曲 How to Swim

来自毛毛虫泡泡纸的歌声，台北盆地游泳池。有的时候台北下雨的天气确实是有点像游泳池吼。很多时候嘞，我们有时候都会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游泳，像一只鱼一样嘛。来听下面一首歌曲，来自张清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来自张清芳的歌声，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时间来到5: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最后一个小时啦。接下来要迎接整点报时之前呢，带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凤飞飞《凉啊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时间6:01，金广的矿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在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在路中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路上，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前。石碇隧道内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目前同样已经派员处理当中。接下来看到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辆有一顶黑色的安全帽，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新北市泰山区，先前说在大科路533号的工厂火警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警广。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台湾俗语话，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济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嘞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定
3: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吃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6: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的节目，我是六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哦。那接下来的6点到7点这个小时呢，是六六陪伴大家的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今天啦，明天那儿还会有哈，明天一样我们线上空中见。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呢，接下来

待会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松山机场航班的情形。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会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的打诈的状况，最近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现在外面听一讲讲嘛更啊哈。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出门前记得先检查一下车辆是不是都有那个各个指标都是标准的、安全的。毕竟出门在外吼，我们这个安全还是第一啊，出门在外要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嘛，对吧？套炸掉出门，来自陈建伟的歌声，先送给大家。

0: 陈建伟的歌声套炸丢出门。接下来我们要帮这些套炸丢出门的朋友更新一下我们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到目前国五有什么样最新的状况呢？有请到周施政播报员。施政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由 CCTV 观察到国道五号全线沿线的天候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国道五号的路况部分

0: 目前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由台北往宜兰的路况部分，从大约先前5:30开始，车流量就是一直持续快速增加的状况。那目前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车速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往下面掉了哈。那预估今天星期六的白天的时间，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将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花东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那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建议在行车上路前，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者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警管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交通状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施政。我们刚刚了解到了国大五号看起来今天好天气，大家要往东部地区旅游的朋友又逐渐变多咯。套炸呗丢出门啊齁。这个早早的大家都准备出发了。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咯，如果要出发之前可以先用我们的1968 APP 或者是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规划一下行程之后再出发，或者是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哦。来看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圆山的地方啊，有很多辆跑车在蛇行啊，这样子的状况目前持续当中吗？蛮危险的哦。如果有这个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在小心慢行后，我们避免影响到其他人的用路安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哦，还有这个南下在南港系统啊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空已经开启了。在这个台北市这边有一个持续的施工消息更新给大家哦，在市府路信义路到松寿路南往北这边的一个工程目前持续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所以施工范围呢会从市府路往 南往北的方向一直到松寿路吼。大家如果有要行驶经过这段的话，可能再改道行驶。这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五号刚刚有说北上40公里外侧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的外侧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在台64线目前刚刚有说这个 P544 到 P546 敦柱间的施工啊，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4线西行在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水管更新的工程，原本是封闭入口匝道了，但是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单元早晨警示音。在进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提醒一下大家，卓文萱的小心点。

卓文萱小心点。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早晨警示音啊，首先要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诈骗最新的情况哈。在7月1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的话呢，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是431件，总共的财损呢达到了1亿7362.1万元，非常非常多。尤其呢，我们的网路购物诈骗啊，更是这个受理的最多的件数，总共有112件啊，财损总共是1119.3万元。然后第二名的话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第三名是假交友或者是这个投资诈财的这种诈骗，第四种呢是我们的假买家骗卖家诈骗，假买家骗卖家，也就是说我今天身为买家，然后跟你说我要买东西，结果诈骗你。哇哦，大家手段真的越来越高明啊。第五个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大家所以千万要留意哦，如果有这些状况发生的话，千万要多留一点心眼了，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诈骗被诈骗了。如果觉得好像怪怪的话，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哦。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其实说是假交友然后诈骗的状况，就占了我们5名里面的前2名，其实蛮多都是大家透过沟通的过程取得对方的信任，然后欺骗人家嘛。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袁小迪，麦哥来欺骗我的爱啊啦。

袁小迪，卖过来欺骗我的爱啊啦！我们看到路网图哈，这边其实国三这个双向基隆段这边啊，还有国一也是同样是基隆段这边，车潮慢慢开始有出现喽。还有我们的国五往宜兰花东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车潮也是开始逐渐变多了。大家记得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大家，好，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昨天是说已经超过警戒值了。那今天的话呢，其实有说到停班停课跟这个要预警性风潮的状况，原本是说先前应该到可能6点多左右，目前不晓得恢复通行了没有。但一样是要再提醒大家的是，那个路段相对来说目前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在的，所以经过这附近的时候千万千万啊，不要过度逗留，或者是说前往这个警戒区啊。

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如果有我们的公所提醒说要疏散的话，也千万要记得一下，就是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

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以及南下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以及这个封闭车道的话，在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是封闭的。目前6:26，可能已经慢慢的在舒缓了，不晓得情况有没有改善，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诈骗的故事。我们今天要化名小骗了，我们的女主角家中其实有蛮多的孩子都会慢慢成家立业嘛，然后我们的小骗她的生活变得冷清很多，每天都是办公室啊还有家里两点一线这样子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某一天呢，她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通知，是一个陌生账号要求要语音通话哦。她接起来之后呢，来电的人有点像是远嫁外地的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模一样，询问她最近生活状况怎么样，感觉听起来像一个平平无奇的关心嘛。那当然接到女儿的电话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的小片跟她分享说，哎，我最近的作息怎么样怎么样啊，生活大小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天气热啊，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果然说啊，人家女儿就是贴心嘛，嫁了人居然还记得娘家的这个老妈，非常的欣慰啊。结果呢，隔天对方再一次打电话来了，语气却不像昨天那么轻松哦，就是关心你怎么样，反而是很焦急惶恐的说，妈妈，我现在在外地，然后急着要买房子，因为不巧就是我生病住院，然后这个钱有点不够啊，希望妈妈可不可以准备一笔钱解救我的燃眉之急，答应说之后结束之后呢，就是把事情都办妥之后会全款返还，然后希望妈妈不要跟其他家人透露说女儿跟她借钱的这一件事情。身为妈妈听着这个熟悉的声音，心里当然只有一个念头啊，孩子出现事情问题了，当然是要帮忙她嘛，连忙是用其他理由跟其他家人借钱，好不容易又凑到了这个金额，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子要解决了嘛，谁殊不知呢，这个过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回到家之后，连忙关心她说，妈妈关心她说，哎，啊你前一阵子这个身体怎么样了啊，现在还好吗，询问说，那你这个房子买了之后后面的事情有处理妥当吗，女儿一脸疑惑的看着我们的小片女主角说，她一直都在外地才刚回来台湾，根本没有时间更换 LINE 的账号，也没有打电话给妈妈。听到这件事情，小片整个人是愣住了，赶紧查了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发现存款几乎都被盗领光光了，才发现说原来那个熟悉的声音不是女儿，而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骗局。大家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可以发现说，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 AI 的技术啊，或者是很多会模拟这种极为相似的声音，然后来跟家人取得信任，进而希望对方提供一些存款啊、提款卡、印章，甚至是金融账户，这些都要自己收好，千万不可以交给任何人保管或者是代办。如果有任何觉得怪怪的地方，就算是至亲，也记得先利用原本的联络方式求证，或者是呢，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取得一个确认，说是不是这样子的诈骗案件。时间来到6:30，曾伟忠以及吴炯恩的歌曲《你是谁》。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

时间6:36，今天是7月18号。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来到了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待会我们会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航班的动态之外呢，再跟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以及六六近期接获的一个小小的鼓励跟小故事，自己觉得很感动，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后，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阿珍啦。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来国道3号南下吼，因为这个车流比较多啦，有点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的这个方向了，还有南港的联络道吼，所以我们目前有实施匝道移控啦。匝道移控输入的地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还有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地方，都是目前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再请驾驶朋友们留意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北向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这边有工程封闭施工，原本是预计到6点，目前可能不晓得有没有排除了，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一下。国道1号南下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在242.2公里，原本说云林系统前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精彩生活。一首娄俊硕的 Colorful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非常的 Colorful。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来到6:43，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这个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我们有请到主任航务员张恩婷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这个航班状况哦。有请恩婷，恩婷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谢谢恩婷。

刚刚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提醒喽，我们有些空拍机在部分的区域是不能飞行，或者是有限制这个飞行的高度的，所以如果有要飞空拍机的朋友再留意一下，然后记得向民航局，如果要的话可以向民航局提出申请，或者是到我们民航局的网站查询更详细的资讯。

目前道路状况，我们看到这个在南港系统往宜兰的方向这边，目前时速有点小红啊，在介于20到40公里之间。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并且现在这个天亮了嘛，出门之前呢，记得检查一下车辆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标准的。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提醒你，国道5号。

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以及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也开启当中，并且因为国道五号南下车太多啦，我们用塞回堵到国三的状况了，所以呢，我们这边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的交流道入口都有实施匝道一空喽。

今天时间来到了7月18号的6点46分。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蛮开心而且蛮感动的事情，是六六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来自听众朋友的信，那里面给了很多鼓励，以及就是其实我觉得透过广播让人家听到我的声音以及陪伴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六六居然又收到了纸张的来信，就相对来说觉得这种淳朴的温暖是非常感动我的，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如果你现在有在收听节目的话，谢谢你。那也很谢谢不论是在社群媒体我的粉丝专页支持我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给我蛮多鼓励以及指教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六六。那六六未来呢也会继续努力带给大家更好听的优质节目。其实景广的主持人每一位都非常优秀啊，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在不同的时段收听到不同风格的这个节目内容。那如果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找到我，在 FB 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接下来，因为有这位听众朋友让六六非常的觉得受到很多的鼓励，所以想要点一首这个好听的歌曲送给这位朋友。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送给大家来自4个朋友，因为有你。

四个朋友的因为有你，非常开心，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所以六六可以有很多很棒的灵感，带给大家更好的节目。歌词里面有提到齁，就是因为有你，所以再大的风雨我都能走下去。相信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六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其实六六也希望因为有我的陪伴，所以可以在线上呢用这个力量啊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任何你觉得可能心灰意冷或者是小小不顺的时候啊。六六大顺嘛，收听六六的节目，六六大顺。来更新一个交通状况哈，在高雄市子南区高南路桥南往北的外侧车道，目前有轮胎皮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后续有没有更多的状况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并且如果可以的话，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接下来一首非常有活力热情的歌曲，好，来自这个 Shakira 的 Waka Waka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时间来到6: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了。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活力，以及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闪闪发光了。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搜寻我的粉丝专页 DJ 六六。接下来的时间，下一个小时交给阿珍陪伴大家喽，我们明天见。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也已经开启。国道3号因为国道5号的这个回堵车流，所以目前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至南港，还有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空。在高雄市高南路桥南往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持续的施工道路状况，台北市市府路信义区到松寿路这边南往北的方向，占用了全线的车道。施工日期的话，会到明天早上的8点，一路从市府路往南的南往北的这个方向会有这个施工的状况发生，所以请用路的朋友再改道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

0: 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狗仔！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呢，已经是七月十八号了。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七月中，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目前定定的七月份目标还没有完成呢？提醒你们呢，你们只剩下两个星期可以来完成了。那么如果是暑假作业的话，应该是还有八月份可以来补救我，所以呢，七月还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最近的好天气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丹丹还有蔡明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

这首呢，来自丹丹还有蔡敏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马上就来到34分喽。那么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成果站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来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车牌号码2212的车辆，目前是缓慢行驶，而且还摇摇晃晃的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

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是2212的车辆呢，正在缓慢的行驶，而且呢还是有摇摇晃晃的情形哦。国道四号东向在6公里神冈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闪了双黄灯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从早上呢，是从昨天的晚上10点开始，就会一直持续进行施工到今天早上的8点哦，那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口呢，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在堤岭大道往南的方向，国一正向方内外线车道有路面上呢有散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高雄市南子区在高南路桥呢，南往北的方向呢，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传，晨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中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拜拜。
1: 拜拜。

那么大家也听到了，这几天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大家出门呢不只要带雨伞来遮阳以外，也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很应景的歌曲哦，来自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

这首呢是来自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真的是一听都觉得夏天好快乐哦。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呢到131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构造缝的清理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呢，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交由会进行呢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南下275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再多多的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

0: 还有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扣呢，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的关系哦，又造成了拥塞回堵到国3南北往国五的方向，这个路段呢是有塞车的情况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1: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林健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么最近呢，因为一直下雨哦，在花莲的万里溪也是有用堰塞湖，即将造成溢流的情况哦。而且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台铁也是宣布了东部干线呢会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要请大家。

多多留意了。万里溪堰塞湖呢，原本预计是在昨天凌晨就要溢流了，但因为监测不易哦，红色警戒呢虽然发布了，但至今呢还是没有见到溢流的情形出现。台铁呢也是滚动式的宣布调整台东的干线营运状况哦。今天在昨天的下午3点以后呢，东部干线也是有所调整咯，而且也因为凤林到光复间的这个路段停驶了，导致呢我们东部干线是即将中断的情况哦。那么台铁也宣布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全线各级列的正常车子呢都会正常的行驶咯。在下午3点以后，会看万里溪堰塞湖水的溢流变化，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所以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1，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

鬼假怪。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给鬼给怪哦。我觉得是一首很不一样的歌曲哦，曲风跟歌词，一个是很神秘的曲风哦，然后搭配很可爱的歌词，有一种反差感，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早上的7:56耶，哇，真的是没有感觉到一下子就这样子过了一个小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7:00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听完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00的对时咯。那么就一起收听这首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